0: 小三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三，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小山上山，大声喊，离天只有三尺三。
1: 九月九，九。

0: 子的姐姐，被二丫头噼里啪啦一通话气得直翻眼睛，像是吃馒头被噎住了那样，脖子一伸一伸，半天说不出话。既然说不过，那就动手吧。这女人用劲一跺脚，气势汹汹地往前冲，要从陈家老太身后把大丫头揪出来。大丫头人高马大，却老实得过头，可怜巴巴地缩着脖子，一个劲儿地求救：“
1: 妈妈，我不走啊，怕。”“
2: 你不走，不走我绑你走。”
0: 摊子姐姐伸手去抓大丫头。“
2: 我就明着告诉你啊，你生是我兄弟的人，死是我兄弟的鬼。”
0: 陈家老太悲愤地跺着脚，麻子脸涨得像是要冒血，仰天嚎哭：“
1: 欺负人呢，欺负我孤儿的寡母啊，天打雷杀啊。”
0: 二丫头小豹子一样的从旁边窜上去，一头就顶开了摊子姐姐：“
2: 你放开她，我姐今天就是不走了，我们退婚退婚退婚退婚。”
0: 摊子姐姐一连趔趄了几步，直退到山墙边，手撑着墙砖冷笑：“
2: 退婚晚了，我们家的彩礼你家吃也吃了，用也用了，要退婚先退彩礼钱啊，退不出来的话，我今天绑也要把这个呆货绑回家去。”
0: 吵着闹着，已经有人飞奔到人字巷居委会，喊来了干部杨主任。杨主任矮胖秃顶，脸上皮肤光溜溜的，像个女人。他进门就挂着一脸笑，息事宁人又胸有成竹的模样，大概类似的事情处理过不是一档两档，老江湖了。陈家老太和二丫头一方，摊子姐姐一方，七嘴八舌争相朝杨主任告状，求他断案，决定大丫头的去向。杨主任对陈家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想了想，招手把大丫头喊到前面来，和颜悦色地问她男人家对她到底好不好。大丫头就摇头。杨主任又问怎么个不好法，大丫头说肚子饿。摊子姐姐眼睛一翻：“
2: 一顿三大碗她还饿呀，她饿死鬼投胎呀。”
0: 大丫头伸出一根手指：“
1: 就一碗不给添。”
0: 二丫头立刻冲摊子姐姐喊：“
2: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
0: 摊子姐姐理亏嘟囔着：“
2: 一个月公家才发几斤粮票，问问左邻右舍尽他吃，哪个人家吃得起啊。”“
1: 吃不饱是小事，我丫头啊还挨打。”
0: 陈家老太说着就把大丫头的脸扳过去，让大家看眼睛下面的青紫斑，肿翻的嘴唇，看头顶上被揪秃的头皮。摊子姐姐不承认，坚持说是大丫头发了病自己摔伤的。杨主任问大丫头是不是这样，傻了吧唧的大丫头居然点头：“
1: 摔在水塘边，衣服湿了。”
0: 他说完了自己还笑，大概觉得好玩。二丫头那个气呀，就差不能一个耳光朝她姐姐刷过去。明明的伤痕不是摔出来的，摔怎么可能摔出一道道的抓伤呢？可是大丫头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就只能无可奈何。摊子姐姐很得意：“
2: 看看看看，打嘴了吧，没得话说了吧。”
0: 二丫头这时候

0: 突然的一跺脚，转身就朝大门外面走。站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朵儿跟着出门，追上去喊他：
1: 哎，你怎么不去帮你姐说话了呀？人家要带她走了呀。
0: 二丫头回身，横眉立眼地看着朵儿。
1: 我说什么呀？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啊，你教教我呀。
0: 朵儿蔫了，马上闭了嘴不说话。二丫头咬牙切齿：
1: 带走就带走，带走好，活该，我做什么要管呢？眼不见心不烦。
2: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
0: 摊子的姐姐那是个标标准准的恶婆娘，如果碰上面吵起来或者打起来，他该怎么做？冲上去帮着二丫头打，还是赶快出门搬救兵呢？结果到了藕花池，想象中的情况完全没有发生，因为他们大老远就看见大丫头追着一个小孩子在跑。那个孩子不过四五岁吧，穿背带裤，光溜溜的小脑袋，只头顶留着一块桃子形的头发，扎起一个可笑的冲天小辫儿。小孩子个头小却灵活，两条结结实实的小短腿沿着河边啪嗒啪嗒跑得飞快。追他的大丫头看着又高又壮，实际上虚弱不堪，一条腿不知道为什么还瘸了，一摇一摆跑得像一只肥鸭子。河边有三三两两的人，有淘米洗菜太衣服的，有抱着小孩晒太阳的，还有几个聚堆做针线活的，看着大丫头追小孩子的这一幕，都抬了头咧着嘴巴笑，好似看夕阳景儿，津津有味的样子。二丫头脸一沉，赶紧甩下朵儿，三步并作两步地抢上前拦住大丫头。
1: 嘿，
0: 她吆喝着。大丫头跑得正起劲儿，冷不丁看见二丫头如同见了鬼，居然用两只手蒙住头，就地一蹲，哀哀地求饶：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能打，疼。
0: 那个跑得飞快的小孩子看见追他的大丫头被堵，知道危险解除，居然又转身往回跑。他这一转身，朵儿才发现小孩子的手里抓着一个咬去了三分之一的大烧饼。朵儿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原来是这样，原来大丫头对小孩子穷追猛赶，是一心一意要抢到这半块烧饼吃。这真是太让人丢脸的事情了。藕花池边的这些女人们，这些摊子家的邻居们，他们是怎么看笑话，又会怎么在摊子家人面前议论和取笑啊？十岁的朵儿，对人性的复杂还不能完全领略透，可是她心里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一幕一定是狠狠的、深深的伤到了二丫头。她的这个自尊要强的好朋友，出趟门都要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好朋友，她是宁可看到大丫头被人打，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姐姐被人当猴耍的。所以在这一刻，朵儿心里很疼，也替好朋友委屈得要命。从来都不会对人高声说话的他，突如其来地发了火，对着河边这一群无聊的人面红耳赤地叫起来：
1: 看什么看呀，不怕眼珠子看掉了呀。
0: 喊完这句话，趁着河边上的人群一片惊愕，朵儿不管二丫头愿不愿意，用劲儿地拉上她掉头就走，像避开灾难一样飞奔着逃离了这一片耻辱之地。
2: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

0: 后，请您继续收听。我要
1: 一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

0: 二丫头当着朵儿的面发了誓，无论如何，豁上这一辈子，她也要把大丫头接回来，大不了她养着，她有一口饭就给大丫头吃半口，新社会了，怎么都饿不死人。
1: 她是我姐，我姐过成这样，那是摊子打我们陈家人的脸，我妈没用，出不了头，我来。
0: 他眼睛冒火，小脸通红。朵儿是局外人，所以比较冷静，推心置腹地帮他分析。
1: 你怕是养不起他哦，真的，你姐多能吃啊，你吃半口可以了，你姐吃半口肯定要饿得哭的。
0: 二丫头在气头上，决心异常坚定。
1: 我不怕，我拆房子卖地供着他。
0: 拆房子卖地，这不是个好主意。房子就这么一间，真拆了，一家人没地方住。卖地更谈不上，因为地是国家财产，想卖也卖不着啊。二丫头就有点悲哀，恨自己人太小，办法也太少。她凝神皱眉，从院里的草棚望到屋里的祖宗牌位，种田用的粪桶、钉耙、扁担、铁铲，过日子用的水缸、锅灶、笸箩、瓢，他一样一样的打量，目光落定又划过去，所有的东西那么的破败和琐碎，白白扔到巷子里，都没人愿意弯一弯腰捡回家。二丫头再一次哭出声来。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朵儿陪着她难过。不管怎么说，贫穷不是二丫头的错。穷成这样，窘迫成这样，她还愿意把大丫头接回来，有这一份心。朵儿对这个好朋友已经很崇拜了。但是二丫头不是朵儿，仅仅有想法对她并不够，必须要去做。削尖脑袋也要做。二丫头的第一件勾花衣送进厂子里，扣去押金，拿到了整整10块钱。那个斯斯文文的检验员十分惊讶。
2: 头一次送检就成功，丫头啊，你行啊。
0: 二丫头回家很骄傲地告诉朵儿，
1: 我要做的事情不可能不行。
0: 二丫头终于向朵儿坦白，摊子家娶他姐，彩礼钱送了整100，这其中20块钱付押金，从勾花厂拿了货，10块钱买了灯芯绒衣服，买柜子箱子什么的，7七8八又用去20-30，余下的钱他妈妈收着。如果把余钱拿出来，把厂里的押金收回来，再加上他手里赚到的10块，据那笔礼钱也大差不差。凑够了钱，一把头砸到摊子脸上，大大方方地把他姐领回家。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二丫头想到做到，扭头跑回屋里，把她那件橘黄色灯芯绒衣服拎出来，热情万分地怂恿朵儿：“
1: 来，你穿着我看看。”
0: 朵儿不懂她什么意思，扭捏着：“
1: 哎呀。”哎呀，不好。有什么不好？我说好就是好。
0: 3下2下，二丫头不由分说帮朵儿把衣服穿在身上。
1: 多好看啊，朵儿，你真不晓得你有多好看。
0: 朵儿看不见自己，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好看，可是无缘无故穿着别人的新衣服，这感觉有点怪，朵儿不习惯。他羞红脸，赶紧往下拖。二丫头用劲摁住他的手，恳求：“
1: 你把我这件衣服买下来吧，才穿过2次，还是新的。”
0: 朵儿愣住了：“
1: 求求你，我就差10块钱。
3: 可是我没有钱呢。
1: 你去求你好婆，就说你喜欢，你想要。”
0: 二丫头神情急切，朵儿想不清楚这样的事情该不该做，真的就去求了好婆。 好婆在那鞋底把粗粗的麻线拉得哧啦哧啦响。好婆说不要，哪有穿过的衣服还能卖出去的，那丫头也太精明了。朵儿扒在好婆身上摇她的腿撒娇耍赖。好婆宠朵儿，但是这件事情上就是不松口。她允诺朵儿说，真想要的话，到过年的时候一定给她买件新的。
2: 反正是旧衣服，不能要，不作兴，不怕晦气呀。
0: 好婆丢下活儿，拿手指点了点朵儿的额头骨，口气当中有嗔怪，又有宠溺。二丫头要卖，好婆不肯买，朵儿夹在中间为难死了，愁得单元小测验都没能拿第一，被梅老师叫到办公室谈了话。
4: 朵儿啊，你这两天状态不太对啊，心猿意马的，都想些什么呢？你要知道你跟别人不同，别人可以到学校混日子，你父母都是老师，他们对你的学习成绩啊有要求。
0: 朵儿向来胆子小，被老师一责备，马上脸红心也慌，两手一个劲儿的搓衣角，小声的保证说下次会考好。梅老师谆谆告诫他，
4: 总之不能让你父母失望，听见没有？
0: 放学，朵儿背着书包往回走，一路上很无聊的踢石子儿，脑子里不断回想梅老师的话。想着想着，忽然觉得他好像错过了一件事情。他可以请妈妈来帮助他们的呀。妈妈既然是老师，她一定不迷信，不像好婆那种老脑筋，认定了旧衣服有晦气。再说，帮助别人是善举，妈妈是这么教育别人的，也一定不会阻止自己的小孩这么做。朵儿想着，开心起来。原本沉重坠手的书包，顷刻之间变出一双轻盈的翅膀，忽闪忽闪拽着他往前走。进家门顾不上理睬弯弯，扑进小房间，趴在桌上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1: 亲爱的妈妈，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需要您帮忙，就是我们的邻居大丫头，您肯定认识，她妈妈是陈家老太，她嫁给了一个做箩筐的摊子，可是她在摊子家吃不饱穿不暖，还挨打受骂，也许很快就要死了。她的妹妹
2: 量过了吗？
0: 二丫头很不屑地皱了皱鼻子。
1: 我妈？我妈是三鞭子都打不出闷屁的人，三岁娃娃都能踩到她头上拉屎，指望她发话？好婆呀，我们家比不得别人家，人家有爸有哥，再不行还有叔有舅，我们家有哪个？指望谁来帮我们说句话？没有啊，好婆，我们家只能靠我了，我姐的这条命就在我手里哦。
0: 话说的决绝，态度也决绝，好婆就不好阻拦了。她只是叮嘱二丫头，跟人家交涉，一不能吵，二不能闹，有事说事，有理说理，闹崩了的话，对大丫头的处境只能更不好。二丫头有点不耐烦。
1: 放心啊，我又不是三岁小毛孩。
2: 哎呦，不是小毛孩，也就是个黄毛小丫头。可怜哦，要出头办这么大的事。
0: 好婆心疼二丫头，又担忧大丫头。她跟朵儿说，如果她是个男人，如果她再年轻几十岁，她就要帮二丫头出面打这场官司了。朵儿以为二丫头出门还会带上她。

0: 不为撑腰，也为壮胆。可是二丫头说，这回跟上回不一样，小孩子去了是帮倒忙，她得找居委会杨主任一块去。其实对于这种上门讨伐的事，朵儿心里是害怕的。二丫头不带她，她着实松了一口气。朵儿又想，二丫头这人真是有趣。她说小孩子去了是帮倒忙，她自己难道不是小孩子吗？摊子家的人那么凶，摊子的姐姐一张嘴，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二丫头真的能对付吗？居委会的杨主任开始怎么都不肯跟二丫头走这一趟。他说大丫头嫁到藕花池，户口什么的都一起迁移过去了，往下过得怎么样，吃没吃饱，挨没挨打，那是藕花池居委会的事，跟人字巷这边没关系。吃哪家的饭，归哪家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杨主任对二丫头抱怨说，她睡眠不好，心脏也不好，最怕那些无赖泼妇搅屎棍儿，简直要把她的头搅昏，唠唠叨叨一大通，不过最终她还是犟不过二丫头。小小的女孩往居委会一坐，嘴巴一脸眼泪一淌，菩萨模样的杨主任就没了脾气，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起了身，答应跟二丫头过去看看。他强调说，就是看一看啊，协调可以，强迫不行。后来据杨主任对人字巷街坊的复述，现场太混乱，别说协调了，他根本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潘子姐姐上来就给了二丫头一个大嘴巴子。
1: 一个巴掌啊，五条红杠杠，我看着他那张脸就肿喽。
0: 杨主任摇着头，要不是他出手拦着快，对方多少还忌讳他这个公家人，二丫头不晓得要吃多大的亏呢。交钱待人是二丫头她自己一厢情愿，人家怎么肯呢？说了退婚也行，算好账再走人，彩礼钱翻十倍，再加上这几个月的饭钱、穿衣钱、住宿钱、弄坏东西的钱、办婚事人情往来上用的钱，算吧，愿意赔多少呀？赵家妈妈很气愤，
2: 那家人根本就是无赖嘛。
0: 魏家婆婆叹气，
3: 哎，还是要怪二丫头啊，要不是她从前跟她姐水火不相容的那副架势哦，她妈妈也不会匆匆忙忙嫁了大丫头，怎样也要考察考察，找个过日子的好人家嘛。
0: 杨主任两手一拍，
1: 所以嘛，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他说完这句话，女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走了，把一地的烦恼留给了人字巷里的这些大婶子大妈们。
4: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物产丰富，还是旅游胜地。
2: 是啊，
1: 那些有特色的彝族村寨现在呀都开发出来了、民族风情游，吃住玩一条龙。
2: 我真是没想到一个重工业城市也能这么美。
1: 哎呀，好多人来这儿观光，来了就喜欢上了。每到冬季，就有好多外地的老人到攀枝花来过冬。
2: 哦，
1: 我们管他们叫候鸟老人。用我爷爷的话说呀，孝敬。

0: 爸妈就带他到攀枝花。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0: 刘总工你好。啊，好，明白。哎呀，阿丽，新郎伴郎，我得闪了。
2: 哎呦
3: 啊，这
4: 啊，哎，婉杰，什么情况啊？
2: 就是，
4: 好容易把你抓过来的。哎，啊，
0: 这次重轨样品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洁净度参数又出现了反复。
1: 啊，
0: 我们小组要立刻开会。哎，今天是星期日，也不能陪你们玩了，真是对不起啊。哎，
5: 没关系，您请便。
0: 哎，
5: 请便啊。
0: 拜拜，
4: 哎，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啊。
4: 哎，婉杰，结婚那天你可千万不能来晚了。
6: 知道了。
1: 还没等竹筏靠岸，婉杰就跳了下去，提着裙子趟着水上了岸，像一只轻盈的孔雀，转眼就飞走了。
2: 哎，阿丽啊，
4: 啊，
2: 每次见婉杰都是来去匆匆，一阵风似的。
4: 哎，没办法呀，950的任务太紧，他又憋着劲儿，坚决攻克难关啊。哎，嗨，我说，
2: 嗯，
4: 还飘不飘呀？
7: 飘，啊，当然飘。哎，都坐稳了啊！
1: 哎，
7: 开船喽！
1: 飘了乱石滩，登了白灵山，吃了雅江鱼，看了格萨拉的彝族风情表演，脑子里满满的一片美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是会闪过那位婉杰姑娘的面容，确切地说，是她面容上那一丝困顿，或者说是倔强，打动了我的某根心弦。是什么？说不清。反正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来到了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当我站在她面前的时候，从那双闪烁的明眸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丝惊喜。婉杰，啊，
0: 鲁毅，
5: 啊，
0: 你怎么来了？
5: 哦，我，你们刘总工让我常来看看。刘总工是你们集团总工程师，又是我的导师李康院长的校友。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尊敬吗？
0: 没有安排啊。
5: 张元和阿丽要拉我去逛街，我推掉了。
0: 啊，没事，等我有空了，我陪你逛。
5: 啊，好啊。
0: 攀枝花值得去看的地方太多了。
5: 啊，是啊。
0: 那我先陪你参观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吧。
5: 好，好。
0: 哎，这边请。
5: 啊。
0: 啊，这边。
5: 啊。
0: 你看，
5: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重轨研究实验室。
5: 哦，哎，婉杰啊，
0: 啊，
5: 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些你们950的情况，你们公关小组成绩很大呀，像对钢中夹杂物等的控制，无铝条件下的强化脱氧技术和脱氧产物去除，微地真空脱气技术，重轨钢凝固过程中组织与化学元素分布的均匀性、均质性。都有全面提高。哎，这些可都是国际领先技术啊。
0: 哎呀，你还真是用心了。
5: 我真心羡慕你，这么年轻就硕果累累。
0: 啊，哪有，是攀枝花这个平台好，发展的机会多嘛。
5: 那倒是。
0: 嗯，哎，对了，
5: 嗯
0: 嗯，刘总工说你刚回国，还没有去应聘的单位上班。嗯，要是不是很着急走，
5: 啊，
0: 真希望你能多在攀枝花住些日子。
5: 啊，
0: 一方面能好好的领略一下地域风情。
5: 啊，
0: 再有也欢迎你对我们的项目多提指导意见。
5: 哟，那哪敢啊，你是大专家呀，实践经验又这么丰富，我这点书本知识哪里敢指导啊。哦，当然你们的950关系到中国重轨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国钢铁人，要是能尽一点绵薄之力，那也是我的幸运啊。
0: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哦，嗯，我就说说950的进程吧。
5: 嗯，好啊。
0: 嗯，目前是在夹杂物这个环节上。
5: 啊，哦，你电话。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0: 我是杨婉杰。
5: 嗯，

工。哦，好，明白，我们一定努力，一定。是刘总工，他说李克强总。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

0: 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0: 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0: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这一臣子啊，入了南昌城，来到了宁王府。进了宁王府，去到于秀英的光明镜。来到于秀英住的房门之外，听到了于秀英的一番言论，知道于秀英呢惦记徐明镐，并不想帮助自己的师父徐鸿儒。一臣子听到这儿，心里面想，干脆啊，我就挑明了说。于是他是大鸣大放，进入到了于秀英的屋内啊。于秀英一看，进来一个人不认识，当下就问来者何人，一臣子就说明了来意。两人来言去语说了一番之后，一臣子就给于秀英小姐出主意。小姐，贫道之意是两面俱讨，因为我刚才听到了小姐的言论，知道令师徐鸿儒要请小姐前去助阵，小姐不愿前去。在贫道看来，小姐既无负孽之心，不如将计就计，前往吉安。表面上你是去帮兵助阵的，实际上你做个内应，转正报效朝廷。到了那儿呢，你也不一定要把徐明镐送出飞飞大阵，只要找到他，把他安顿起来，放在一个好的地方，让他不受伤害，等到妖阵破去之后，小姐你就可以和明镐一起出来。到那时候明镐知道了是小姐救了他的命，他也不是无情之人，怎么会拒绝小姐呢？哎，就算明镐到时候不太愿意，哎，我们一帮师叔师侄师父在那儿，哎，不但贫道可以相劝于他，我到时候禀明王元帅，请元帅做主，难道他不肯相从吗？当然了，现在贫道奉命来借小姐的宝物，要请小姐先交给贫道，贫道拿了这个宝物回去，可以在元帅面前说明，把小姐的事情、明镐的事情、宝物的事情通通讲清楚，这样的话呢，在元帅面前打下伏笔，日后小姐行事大家都有数了。不知道小姐认为贫道这个两面之道

可行不可行，还请小姐三思，给我一个答案。于秀英听完依晨子这个话，心中暗想，依晨子这个话说的不错呀，按照依晨子这个说法去做，我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啊。我何不如此如此，这样做较为妥当。想到这儿，于秀英一看依晨子，哎呀，蒙老师的见教，秀英我敢不遵命吗？老师说了，您可以代于秀英在王元帅面前禀明情况。那秀英我想了，何不就烦请老师引领我先去见元帅，和元帅当面约定，到时候怎样里应外合不更好吗？哦，小姐，如果能如此，那就更妙了。无量天尊贫道自当为小姐引路。哎呀，老师，您既然允诺，就请老师告诉秀英，老师所需何物啊？无量天尊，贫道所借者是小姐的宝贝，叫光明镜啊。啊，老师要光明镜？对呀，光明镜昨天给宁王借去了，不在我这儿。这样吧，老师，等秀英我去向宁王把他要回来，我要回来以后定当把光明镜交给老师，再和老师一起去见王元帅。哎，好，那贫道就在这儿等小姐喽。老师，还有一件事情要和您相商。小姐请讲。啊，我这两个丫鬟呢，向来随身相伴，名义上是主仆，其实情同骨肉，跟姐妹一样相处。以后呢，还请老师帮着跟明导说一说，我嫁给他为妻，我这两位丫鬟妹妹呢，许他做个测试。哦，是这个事情，那容易啊，包在贫道我的身上了。说完，叶晨子就要往屋外走。于秀英一看呀，老师，此时你要到何处去呀？啊，小姐，此处不便久留，我先回吉安而去。哦，老师要先回吉安，也行吧。但是老师，您回到吉安，请跟王元帅说明，奴家三日之后定到大营。不过白天不能见王元帅，因为白天耳目众多，恐怕会泄露消息。那么就三日之后三更觐见元帅，说好了。依晨子点点头，好的，这样最好了。小姐，贫道这就去了。说完飞身出了宫门，一道白光已不知去向。于秀英一看依晨子的本领啊，心中暗想，哎呀，这个人有如此本领，我家师父我家师哥跟他们比试，那是自讨苦吃啊，正是犹如狼狈当居，焉有不卖之理呀。想完了以后，于秀英当日就到宁王宫中求见宁王，就说了前些天自己生病，现在已经痊愈了，准备前往吉安帮助师父师兄破敌，跟宁王说了要把光明镜拿回来，因为飞飞大阵当中用得着。宁王一听于秀英的话，喜不自胜啊，哎呀呀，难得仙姑能帮助孤家共成大事，将来大功告成，孤家未登九五定不忘仙姑之功劳啊。哟，王爷您言重了，奴家我只愿千岁早早离了南昌，以图长久之计，我呢

就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倘若能够助千岁未登九五，那真是千岁之幸，也是普天之下百姓之幸也。好好好，仙姑肯出力，顾家定能成功啊。说完，宁王就叫人把光明镜取出来交给于秀英。于秀英告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与拿云、朱叶两个丫头收拾了一夜，把所有的物件全行带在身旁。到了第二天，他带着两个丫鬟出了宫门，前往吉安而去。书中代言，于秀英啊，虽然不像妻子十三生那样是剑侠剑仙有御风的本领，可是他也不差，也是个大明朝的艺人。他也练气，他的器物呢是块手帕，叫做行云帕。只要将此帕念动真言站在上面，这手帕就可以腾空飞去，所以叫做行云帕。就跟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您听到的那个飞毯差不多。于秀英呢与两个丫头到了宫外，他们把行云帕记起，瞬间这手帕变得跟飞毯一样大，三个人站在帕上，刹那之间出了南长城，是直往前途进发。那么于秀英要去吉安见王守仁，自然有人要打前站，打前站的就是一臣子。一臣子一道白光就回到了大营，去见玄真子师兄，就把自己偷听到于秀英如何思念徐明镐，如何要弃邪归正的话说了一遍。玄真子等人一听此言非常的高兴，因为于秀英的本领啊不弱，是个女中的豪杰，那要是真正用起法术来，不比飞幻道人差，比他的亲哥哥于七还要高强许多呀。一臣子呢又把自己如何向于秀英借宝，于秀英又如何要见元帅的话说了一遍，玄真子等人更是大喜过望啊。好啊，师弟啊，何不此时就禀明元帅得知，好使元帅知道其中的情节，提前做个准备啊。一臣子点点头，和玄真子等人一同来到帅帐。那么王元帅一看这些高人一起进来了，就知道有非同小可之事，赶紧让座，请大家坐定。王元帅就问了，诸位仙师前来有何见教啊？无量仰天尊，元帅，贫道特来为元帅送一喜信。啊，仙师啊，两兵相对，胜负未分，腰阵罗列尚未驱破，何喜之有啊？元帅，此确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因为您指日可得一员女将，破飞飞大阵全部在此人的身上，解救徐明镐将军出阵，此人也要占据第一功劳，这不是天大的喜事，要和元帅贺喜吗？哎呀，诸位仙师说的本帅不甚明白，这女将是何人呢？仙师还是详情告知吧。元帅，这员女将不是旁人，是妖道于七的亲妹妹，名唤于秀英，她因为仰慕元帅准备前来归顺。啊，先是此言诧异，于七现在是本帅的仇敌，岂有我之仇敌他的亲胞妹要归顺的道理呀、啊？当时啊，你看他脸上那愁云就散了，笑容就出来了。哎呀呀，这是我主万岁洪福齐天，才有这样的好事。先是于秀英什么时候来？元帅，贫道临行前和秀英约定，三日。

之后夜半三更来拜见元帅。元帅，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本来应该是在日间求见，可是呢，耳目众多，这个事情害怕泄露，所以于秀英想的比较深远，说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来见元帅最为妥当。元帅，您听听哎，这于秀英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想得周到是她的谨慎之处。哦，好，好，好，这位女将看来不同寻常。就依先是和女将约定的时间去办。好，元帅，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和您提前打个招呼，你要做个准备。啊，什么事儿？先生您说，就是破阵之后，我们要撮合徐明镐和于秀英共结连理，完那实施姻缘。明镐如果执意不从，还求元帅劝令明镐，成就一段美满姻缘，不要辜负于秀英小姐的一片赤诚。哦，这个自然，本帅定于秀英小姐做主就是了。更何况，于秀英之前虽为叛逆之人，可是现在有心归程，又能铸成大功。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如果这样做，我们不能令他大失所望啊。那么玄真子等人一看，一尘子跟王元帅谈得挺好，王元帅满口应承，大家也高兴了，就准备告退。王元帅一看，众位先师且慢走，这个于秀英她答应归程，又能相助成事。就是不知道这个飞飞阵何日可破，他怎么破呢？玄真子一听，一百浮沉，无量天尊，元帅，破飞飞大阵还要稍待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可以破阵，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件宝物不曾取来，贫道本准备呀。等傀儡生师弟来了，让他前去取此宝物。可是现在呢，于秀英既然来归城，这件宝物呢，就可以令于秀英就近盗取。哦，先是，还有一件宝物是什么呀？回禀元帅，这件宝物呢，叫做温风扇，在徐。

0: 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向量背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向量背，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3: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

0: 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5: 还是对付一晚上，明天我们赶路，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好吧？我说老五，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哎，好嘞，五位里边请。伙计提灯引路，把他们带到跨院。跨院两间房，开个门，掌上灯，哥五个一看，哎，十分宽大。伙计还说呢，五位看看怎么样，就这屋啊，十位八位都不能挤着，被褥都是新拆洗的，您看还满意吗？春宝往这屋看看，往那屋看看，行，就是这儿了。好嘞，伙计给掌上灯，转身出去。您还真别说，服务态度还真好。提了两个大木桶，一桶是凉水，一桶是热水，拿了两个铜盆、毛巾、牛油、肥皂，全往这一摆。五位，洗洗脸吧，烫烫脚。好嘞。哥五个满身是尘土啊，净完了面，漱完口，把脚也泡完了，伙计全收拾下去，就问五位还有什么吩咐吗？哎，伙计等等，我们着急赶路，还没吃晚饭，你这儿有饭吗？如果没有的话，街上有卖的吗？嗨嗨，大爷，咱这店房连住店再吃饭是一式啊，您吩咐下来想吃什么我们这都有。有，太好了，那么我们也乏了也饿了，越快越好，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好嘞。伙计先泡了壶茶，转身出去，还真快的，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满满登登的拖了一托盘，往桌上一放，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还真行。五香茶鸡蛋，五香豆腐干，一摞大饼，另外这儿还有焖肉、酱牛肉，切得满满登登两盘子。丁猛一看有肉，咧着大嘴，他乐开了，嘿嘿嘿嘿，真行啊，我闻闻，真香。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大伙儿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急什么呢？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五只酒杯给放桌上，五位请用饭。春宝一看，爸爸，伙计，我们没要酒，明天还得赶路，这酒你拿下去吧。大爷，您听我说，旁的您不吃都行，这酒可不能不喝。哦，什么意思？您听我说呀，凡是住的我们店房的，特别是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我们掌柜的必须敬酒一壶，这是我们自己酿制的，叫蜜里香啊，您尝尝，倍儿香倍儿香的。这玩意儿奉送白饶，不要钱。

0: 说着这个火气啊，就给满了五杯。你闻呢？那你还别说，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哎，倍儿香。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你说这一天善折腾了吗？又累又乏，真想喝点酒睡个痛快觉缓缓乏。皮鼻子一闻这么香，口水都下来了。
1: 哎呦，
0: 师兄，那就喝吧。春宝也爱贪杯，只是自己的身份所限，什么事儿都得带头，姑家怕老师责怪。他一看师弟都愿意喝，何必扫大家的兴呢？再说五个人喝这一壶酒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那就喝吧。伙计，转告你们掌柜的，我们这儿谢谢了啊。哎，好说好说，这不算什么，如果五位觉着不错，咱这可有的是啊，随时打招呼。说着伙计退出去了，把门倒带。石宽忍不了了，一扬脖喝下一杯去。哎呀，师兄啊，快喝快喝，这伙计没说瞎话，真是蜜里香啊，喝着一口满嘴喷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说着他又喝了两杯，其他人也抢着喝。春宝一看，那我也喝吧，也喝了两杯。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时间不大喝干了。石宽就说，师兄啊，你再叫我们过过瘾，再来一壶得了。春宝也没喝够，好吧，就想招呼伙计，但他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舌头根有点发硬，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嘴唇发麻，嗓子发硬，头发胀，心口里觉着恶心。石宽呢，这再想往下说，说不出话来了。不单是他，那四位也是同样扑通稀里哗啦，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眼睛往上翻，手刨脚蹬，嘴里冒白沫。这您还没听明白吗？中了毒药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手里拿着绳子，拿着家伙，进屋看看这五个人。他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我说老五啊，你看这招灵不灵啊？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先把他们稳住了，一壶酒解决问题了，绑。就这样，吴晓被人绑了。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党家庄那是龙潭，这就是虎穴，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嗨，您还不明白吗？这靠山屯，就这店房是黑店，跟黄梁庄都有直接的关系，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他们是一回事儿。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十好几口子，能完得了吗？他们前脚刚走，人家的人就回来了，后来把那坑啊，人就刨开了，一瞅啊，都死了。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借灯光看看，他娘的了！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

好东西，让他们明白过来。是喽，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啊！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就与此同时，就上绳子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嘁哩嚓嚓，勒的是结结实实。等春宝明白过来了，就觉这胳膊不得劲儿，睁开眼睛一看，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脑筋嘣嘣嘣直蹦，灯光有点刺眼。当龙目光仔细一看，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哪是房间呢？好像五帝三罗殿。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中等的身材，能有四十六七岁吧，头戴软包巾，身披团花袍，你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是一流的，从服装上判断是本宅的主人。一看那个黑三儿在旁边也站着，那个伙计也在旁边站着，一切全明白了，但他没说话。接茬一统杯石宽、王大成、张大猛、丁猛全明白过来了。这丁猛就吵吵、他妈是怎么回事、给我解开，他娘是怎么回事。黑三儿跳过来，二话没说给丁猛来俩嘴巴，啪啪，小子把眼睛睁开，瞅这是什么地方。哎，杀完人就跑，你们以为就没事了？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哎，今儿个就到了你们的末日。吴刚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鸭子腿拧着品着茶，打量五位小弟兄。说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啊，干什么的，要如实的招供说吧。说叫什么名字，爷问你们呢，啊，快说。黑三知道傅春宝是头，尽管不知他叫什么名，但审问自己的时候都是他带头。黑三就过来了，小子说你叫什么名。春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气谁呀？气自己，心说我呀，难怪不能成名，难怪成不了大事，我首先我就不是东西，老师把四个师弟交给我了，我是小头头，处处事事得加检点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这嘴怎么这么臭，我怎么这么馋，说不喝就应该不喝到底呀、啊、为什么犹犹豫豫喝了，结果中了人家的诡计了，该这是报应啊。那么光气自己也没用啊，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九死一生啊。春宝到了现在把心一横，冷笑了一声，哼，问我叫什么名啊，对，说叫什么名，姓祖啊，一个字儿宗。吴刚还没反应过来，哦，你小子叫祖宗，哎呀哈，好小子，死到临头敢找大爷我的便宜，打他。这帮人往上一闯，乒乓就一顿拳脚，把春宝给揍的是鼻子口窜血，那还好得了吗？石宽就骂上了，王八蛋，爷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们。丁猛那也说，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把爷逮住你们敢怎么的。

0: 人跟五只虎一样，别看捆着，嘣嘣直蹦。黑三儿过来，爷，这几个小子强梁惯了，您跟他废唾沫没用，干脆挖坑活埋了就得了。
1: 啊，不，
0: 我还有个犟毛病，非问出他们是谁来不可。撬不开他的嘴巴，我就不叫东霸天。屋里狭窄，到院里把他们吊起来。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一声令下如山倒，外边准备上杆子也打好了，把哥五给吊起来了，双背吊得高高的，脚底给坠着石头，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呐、啊！院里几十号，各拿着灯球火把照得瓦亮，有人把椅子搬出来，吴刚往吴小面前一坐，说不说？叫什么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五个人就是不说。好，好样的，打！这家这鞭子啪啪啪！吴小可吃了苦了，衣服都叫人打坏了。春宝一瞅，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是的，现在不能说软话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他呀能绷住劲儿。石宽丁猛也将就，那俩人不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心说呀，这玩意儿打起来没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啊。
2: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3: 富春宝吴晓被困在黄粱庄，叫人家打的是皮开肉绽，但这哥五个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么打，不哼不哈，院里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真行啊，这才叫好汉呢，怎么打他身上他不知道疼啊，就能挺得住。打了半天，吴刚也觉着纳闷，别打了，他娘的天生的皮糙肉厚，哎，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们的嘴巴。叫什么名说不说，哪儿来的，哎，五个人还不言语，还不说，行了，想要尝苦头，大爷给你管够，来呀，准备。时间不大，把炭火盆给抬来了，那炭火烧得通红啊，离多远都烤脸。再看那盆里头放着五把铁烙铁，都烧红了。你们不是不怕打吗？再尝尝烙肉的滋味好不好？我看你们说不说，准备。有几个小子过去了，拿着麻布垫的把，把铁烙铁拿出来，然后啊，在吴晓面前一晃。吴刚说：“等等等等，说不说？不说可烙了。我先声明一点，孩儿们，烙他们的眼睛，把这五个人全都烙瞎，明白？懂的了。”说不说？哎呀，傅春宝一看这小子毒如蛇蝎，够狠的，这玩意儿烫瞎眼睛得什么滋味。春宝到了现在破口大骂：东霸天，你小子不是人，将来你有看守。然后姑娘回到屋里头，他手下有四个贴心的丫鬟，秋菊、冰箱、玫瑰、牡丹，你听这名多好听，这四个姑娘也是长得聪明伶俐，她们一直扶持着姑娘。姑娘爱莲回到屋之后，把斗篷闪掉，双剑摘下来，冰箱接过来给挂在墙上，打来镜面水，爱莲镜了镜面，简单的化了化妆，坐下了。这冰箱啊就问小姐：您说您放着省心不找，把那五个大老爷们要来，您干嘛呀？您大包大揽的非要审讯，要撬不开他们的嘴巴，应该怎么办呢？哼，当然我有我的打算了。冰箱啊，先别问闲话，你现在替姑娘我办件事儿，姑娘你吩咐吧。你马上奔那个仓库去一趟，那五个人不是压在那儿吗？啊，我看他们满身是伤，

到那看看，给他们上点药，再吃点药，包扎包扎伤口，问他们吃饭没，没吃饭再给准备点饭，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怎么也得管饱啊。听说在牢房里被判处死刑，临上刑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对不对呢？这事可交给你了啊。哎，我明白了。小丁香啊领命之后，带了几个人赶奔那仓库，守门那些憨夫一看丁香来了，知道他在姑娘面前说一不二啊，笑脸相迎，叫丁香姑娘有事儿啊，奉小姐所差，我办点事儿，把门打开。哎，是了，嘎嘣哗啦啦啦，锁子打落，门推开，有人提灯引路。丁香进了屋了，往屋一看呢，好嘛，这哥五个都在这捆着，跟血葫芦一样。他皱了皱眉，我说你们五个还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别看跟血葫芦一样，哥五个是怒目横眉。一看呢，进来个小丫头，满面都是笑容，那个恐怖劲儿就没了。春宝点了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你们听着啊，我家姑娘有好生之德，看你们都受了伤了，怜悯你们，让我拿来点刀伤药给你们包扎包扎，该吃你们就吃，该上就上，谁也不准违拗啊。春宝一听把眼一瞪，毛哭耗子假慈悲用得着吗？要瞧你说的，不管你怎么想，姑娘吩咐下来我们就得照办，动手吧。可怎么他们几人捆着呢？想不停也不行啊。再看几个中年妇女过来，开始给包扎伤口，上了药再一包上就不那么痛苦了，还有些败火药止疼的药得喝呀，这哥五个不喝，不喝不行。再看这几个中年妇女还真有点劲儿，捏鼻子能给往下灌，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了给他们擦了擦嘴，丁香才问，姑娘交代的清楚，问你们吃饭没，饿没饿，要饿我现在就准备去。丁猛啊真馋，就这么挨打没忘了吃。我早饿了，有好吃的赶紧拿上来，爷爷要饱餐一顿。石宽一看吃就吃吧，咱那店房里光顾喝酒了也没吃东西。行行行，我也吃。好吧，我说鱼妈给准备一会儿白面馒头、白面饼、酱的方子肉、香肠，给拿了不少。可怎么吃啊？不能把他们放开，就得有人喂。春宝一看呢，吃就吃吧，吃完紧揍啊，还不定怎么挨折磨呢，所以也跟着吃。人家这几人吃都慢，得一口一口嚼，丁猛是整个往下吞，光听他咋呼，快点他妈的来都供不上，到嘴就没了。丁香一乐，别着急，有的是吃的啊，等吃完了之后还有话问你们呢。哎，咱这么说吧，把饭吃完了，家伙捡出去给他们擦了擦嘴。这丁香啊心还真细，让一个婆子拎了一壶水，是白开水，嘴对嘴长流水，每人又灌了他们几口。丁香一看挺满意，转身回绣楼。姑娘啊，您交

0: 来的事儿，奴才全办到了。怎么样？给他们上药了吗？上了。喝药了吗？喝了。一开始不喝，给他灌下去的。吃饭了吗？吃了，吃的还挺多呢。好吧，折腾的一夜也没睡觉，你们都乏了，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丁香啊，你先留一会儿。
1: 哎，
0: 其他人都退出去了，丁香就知道姑娘有事儿。姑娘示意让丁香把门关好了，拉住丁香的手，压低了声音：“丁香啊，我的好妹妹
1: 哟。”
0: 姑娘，您怎么这么称呼？您这不折我的阳寿吗？丁香啊，别说了，咱年纪相似，你就是我妹子。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1: 要姑娘
0: 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那好，丁香啊，我托你替我办点事儿，你愿意吗？
1: 要姑娘您就吩咐吧，
0: 就是要我的脑袋我也万死不辞。

0: 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5: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4: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5: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4: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6: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4: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2: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5: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5: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

0: 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1: 不能算错账啊。
2: 啊，对，一点都不能错。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外向一点。
1: 女生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啊，一个呢是我们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呢，还是文艺委员
2: 啊，喧哗啊，只是在我身上经过，在我身边经过，然后就是全然的接受，享受当下那种感觉，
1: 真的很有禅意哎！就在那一刻，你是路过世界、路过风景的人，
2: 对，
1: 但是耳畔全是你的风景，你
2: 对对对，
1: 目之所视、耳畔的听到的各种声响，都是你的世界。非常好。我突然觉得你也能，我突然觉得如果你做财务，你应该也做得不错。
2: 可能吧。
1: 活泼开朗的女孩果然是如你所说的啊，人缘非常的好。但是就像你说的，从家8小时之外，从家到单位就算是贡献给单位了，然后下班之后呢，我们自己跑一跑，做做自己的运动，其实也就精力就到此为止了。怎么到哪去社交呢？什么时候社交呢？找谁社交呢？是吧？可能周末更多一点哈。
2: 周末，对，周末跟他们聚聚会啊，逛街啊，有时候约着出去旅游啊。
1: 94年的女孩，不过30出头，身边会有不会有一些小姐妹已经约不出来了啊？不行，我谈恋爱了啊，我生了，要忙孩子，有没有？
2: 不少不少。
1: 所以
2: 可以约的越来越少。
1: 所以什么时候起会觉得，哎，我生活中要有点变化了，我虽然一个人挺好，但是我希望两个人更好，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想法？
2: 就是看他们带着宝宝啊，跟着老公在一块儿，哎呀，真是很温馨很甜蜜的画面，就是挺羡慕的。
1: 对的，
2: 那宝宝好可爱。
1: 对的，就是好多有一些女孩说，我要一辈子孤单，我就这么自由自在一辈子。那其实我是想说，咱们不要那么早就框定自己的人生的旷野，可以去试一试。哪怕你谈个恋爱，多谈几个，你觉得不合适，你保持单身也可以。甚至是我都觉得，你想要结婚，体验一下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都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人生是马拉松，如果你觉得走错了这一步，或者是，这一步这个拐弯没拐好，咱们也可以掉头呀。谁说人生就一股脑夯到头了，对吧？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当时当下能够牵手一生，对吧？
2: 对，
1: 所以
2: 在合适的年纪，
1: 没错，所以现在是最好的年纪。我认为女孩子，真的，30岁，我觉得到30岁到40岁之间吧，我都觉得是一个女生的
2: 都可以，
1: 人生的各方面的综合，
2: 对，
1: 高峰
2: 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2: 这段时间
1: 我经济也有了，智慧也有了，更加每天比昨天都进步一点点啊。
2: 是的。
1: 那越来越好的我们希望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来听听看。
2: 好，我希望他年龄在89以后吧。1.75米左右就好了。
1: 你有多高？
2: 我1.6米。然后就是稳定正规的工作，年薪20万左右，本科以上就好了。就是南京稳定，有居住，性格阳光开朗，有上进心，三观正，对，就这么多，不一定是南京人，
1: 没啦，
2: 对，
1: 其实这些要求都不高啊，你看，但凡打进电话来，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或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大部分已经决定定居在南京了，至少10年不会动了，是吧？具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他可能大部分也不敢说，有这个勇气来说，啊，我要成家立业了，我要谈对象了，然后呢，本科，我觉得现在好像人均都大学生的感觉了啊，
2: 人均，
1: 但是上进、三观，这个。在年龄和身高，年龄89年之后，身高1.75米左右，年薪20万，这几个可以量化的数字之外呢，我认为是不是具有上进心、责任心，甚至是孝心，是不是三观一致，都是要聊的。
2: 对，要处，
1: 那女孩子们啊，在幸福这件事情上，我始终鼓励咱们大胆的多多的去谈恋爱。在这个量的这个基础上，你自己其实主动的去谈恋爱。

0: 恋爱，去哪怕是到外面去主动社交，去跟一个心动的人去要微信，创造机会让他跟他社交，其实都是自己掌握主动权，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现在的咱们这个女孩子的心态呢，咱们真的不是，你要是守株待兔啊，你要是含蓄一点点啊，那些优质的资源、优质的资源真的被抢走了。因为尽管茫茫的尘海当中，这个两性的比例毕竟是男的多女的少，但是你看在大都市，尤其像北上广深啊，咱们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
1: 女孩子还蛮多的，
0: 优秀的女孩子比男的多，要在寻寻觅觅。你猜为什么？因为男的但凡有个稳定的工作，有点房啊车什么的，
1: 好找呀，男的好找，
0: 男的不会说以谈恋爱他为享受，他始终那个人生目的非常的清晰，成家立业，我觉得说的就是他们。你很少见一个男的自由自在享受这个单身生活，或者说越找越要找个好的，特别挑剔，他们就是大差不离，只要他比较适合做人妻为人母就可以了。哎，是的，为什么说之前有那种叫网络上的好家风，还有专门开班的指导别人怎么样是好家风，从发型啊到妆容，是吧？男的其实他的这种现实性功利性比我们女生强，女生就是慕强的，对不对？女生都想找比自己好的，本科的想找硕士研究。

0: 的笑里老酸。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调频104.9中波106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傍晚的有请张老师。哎，今天呢，在、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拨打节目的热线84452999，或者是84652611，也可以来拨打节目的场外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或者直接来搜索抖音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先来问一下这个王校长，最近是不是超级忙？
1: 对，这段时间不过还好一点，
0: 就是最忙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对的，就填报志愿的那几天，那确实很忙，每天晚上我们跟张老师一起要忙到这个大部晚上2-3点钟。
0: 给我们来说一下那两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我们来感受一下。
1: 反正就是早上，正常跟我们说的就是可以中午到，但是每天我还是8-9点钟就到。
0: 为啥？为啥这么积极？为啥这么卷？
1: 因为那个张老师粉丝太多了，我们要填志愿，家长一直在催着，赶快填我们家志愿，家长很着急嘛。因为他7号、8号两天就开始了，其实我们从差不多从四号下午就开始了，四号下午他是开始出分嘛。然后正式开始填的话，就是从5号、6号这两天。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有他的12级粉丝，你还有我们这么多在读学员，那这么多人的话，因为你这个志愿不是光填一下去，还要跟他沟通啊，
0: 是
1: 你的想法啊，哪些院校啊，哪些学校啊，或者说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专业啊，你主要交流一下，你每个家长都要花点时间的。就是填志愿的话，他不是说简单的我就写一下就行了。
0: 对，他不是说一个很固定的工作量，你是能够预估的，
1: 对
0: 吧？
1: 就是我哪怕我给他建议了这个东西，可能他要调整啊，调整之后他又要问你，他说这个你看我调的这个行不行？这个还要再给他沟通解释。你说这个位置今年，而且今年这个位置又不好填。这个学校你看今年这个，你们看这个抖音上啊，或者说在网上都说这个，你看今年结果出来了嘛？看这个位置变化很大，这个是前六大的学校。分数往上咱们不说了。这最主要是位次差距很大，跟他们在学校听这个学校招生办老师说这个位次，他就有一些差距蛮大的，有的位次一下涨个1000多到2000的这个位次
0: 哦。
1: 按照有些你看今年不是有些高分段还滑档嘛？对，
0: 这就很遗憾了
1: 啊，对，很遗憾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填志愿这个公众的话，有时候还是确实还是就是很得就是说得你得很认真，而且说这个东西的话，它本身都是预估的嘛。我们参考也好，包括我们根据今年的数据，我们去看也好，它都是参考的。参考，那我们但是要更多的还要本着负责任，不能让学生滑档。
0: 是
1: 啊，我们还要给家长解释，你这个 A、B、C， 那你这个三个志愿你要怎么拉开层次啊？你不能去赌，你知道吗？
0: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啊。就一方面我们是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
1: 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
1: 啊、
0: 第三个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一定是要有责任心的。
1: 对，
0: 我觉得你再专业的人，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哎，反正也不是。

0: 我自家孩子
1: 啊，对对，
0: 是吧？如果你没有这个责任心的话，其实这个工作你是干不好的。
1: 对对对，干不好啊。
0: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刚才这个王校长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给出一个专业的指导意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得让我的家长能够接受得了我的这个专业意见。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对某一些专业他不太了解，
1: 对，
0: 甚至存在一些偏见。
1: 对，
0: 你就觉得哎，这专业太好了，我特别觉得适合你家孩子，但是家长能不能接受，这是一步。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其实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得让我的客户得认同这个东西是好的，是要认可的。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细节。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中考生涯规划张老师，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互动一下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积极的打卡来提问。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会有请到龙江校区的王校长为我们来一一解答。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傍晚的有请张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未来树龙江校区的王校长。刚才王校长跟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啊，前段时间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忙碌的这个时间。哎，我想偷偷的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眼里面，张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刚才有说到说张老师跟大家说这个上午可以晚一点来，但是你们还是来得很早。你们会觉得说，哎呀，你明知道我们这么多活忙不过来，还跟我们说晚一点来，你这不就是纯属骗人吗？张老师会看直播吗？这个时候，
2: 张老师会，我感觉他会看的。
1: 我相信他不会看的，大胆的说吧。
2: 因为是我感觉张老师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感觉他是个工作狂。
1: 嗯，
2: 特别是你看那几天啊，他这个直播啊。有一直有人连线，他就不停。有一次我有那是七号晚上还是八号晚上，我说等到他3点钟在那儿陪着他，我们在外面看他直播嘛，然后到3点钟还没结束，实在等不了了，因为第二天还我们还得来啊，他可以晚会儿来，我还得来，然后我就先走了，快3点了，我说走啊，不行，不然得休息一下，不休息好，第二天你脑子糊糊的也填不好。对，我觉得张老师，反正张老师，他给我印象就是精力很旺，精力
1: 是
2: 啊，
1: 这也是我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张老师有一点特别难得的是什么？我觉得身边见过很多，就是所谓的精力很旺盛，然后很充沛的人。但是这些人他其实会走向另外的一个这个极端是什么呢？他很容易着急，很急躁。但是我觉得张老师他是只是精力很充沛。很旺盛，但他不会很急躁，就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你比如说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在直播间里嘛，
2: 对对对，
1: 张老师经常是这个压哨到，对吧，5点钟的直播他可能5点甚至5点01分啊风尘仆仆的赶进直播间，但他身上不会给人一种说哎呀很焦虑的感觉，
2: 他不焦虑，很从容，很淡定。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身上很了不起的一点。那么刚才也说到前段时间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刻，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可以略略的放松一下了吗？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工作上的计划？
2: 有，就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也插播一下，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志愿填报结束之后的话，我们有一个研学项目，就是贵州支教，
1: 是
2: 啊，这个项目，我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对，这贵州支教的话，其实我们是面向的是这个学生端口啊，不是说家长啊，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暑假本身2个月很长，啊，就是我们有的孩子的话，他可能一直在城市里面，那我们这边他的学习压力也蛮重的。啊，就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可以去这个，比如到贵州啊，这种有山有水啊，或者有农田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劳动的这个，或者说去这个山区的这个学校啊，去支教一下，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啊，换一种方式去过这个暑假。
1: 哎，我觉得这个活动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就一方面让孩子出去，像您说到的能看到这个好山好水，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其实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就是让他能够感受到那幅员辽阔的中国教育资源其实是很不均衡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在南京，哎，能够享受到这一切，其实对于贵州的一些孩子们来说那是很难得的。当他只有看到别人没有拥有但自己正在拥有的时候，他才会对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珍惜，
2: 身临其境。
1: 对
2: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活动都是怎么策划出来的？你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点吗？
2: 我们会有一个团队啊，我们张老师这边合作的就是一个就是说专门搞这个研学的这样一个部门团队，他们每年会就是对接这种研学项目啊，而且这些项目呢张老师都会去筛选
1: 啊，就他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
2: 对，提供很多选择，
1: 然后张老师会根据他这么多年来跟家长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来选择合适的。
2: 对啊，因为他抖音上粉丝很多嘛，我看哪些对我们真是有帮助的啊，就是说白了我们做这个的目的不是说去赚钱干嘛的，就这个已经我感觉就是说主要是能够给家长带来一些帮助，能给小孩带来一些帮助啊，就是这是最主要的。
1: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很多家长和孩子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就现在市面上面你说各种各样的旅游团怎么都找得到，对吧？
2: 对对对，
1: 要这个便宜的省钱的有，要这个奢华的怎么样
2: 也有，
1: 对
2: 啊，你这千奇百怪什么都有。
1: 是的是的是的，但关键就是你到底能从这样的一趟旅程当中收获到什么？
2: 对对，
1: 我觉得也请王小

0: 然后可以我们来给我们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对、
1: 哎、对，就是我们这次啊，其实我们这次这个贵州的这个支教研学之旅啊，就是我们跟其他的有些不一样，不是单纯的让孩子去游山玩水，或者说去这个景点打卡一下、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就是说是带着这个学生，让他以一种老师的身份啊，能够去走进这个贵州苗乡，然后在这里面，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老师去教学生啊，或者什么，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体验，就是你让他去输出一下这个学习。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看南京这边、嗯、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教育，其实教育资源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孩子这个学的很多啊、那你去输出一下，你学了很多东西，那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输出出去是什么感受。
0: 嗯
1: 啊，在这个付出当中让他能有收获，
0: 是是是
1: 啊，就这样通过这样一种经历呢，让孩子能够有这种震撼。
0: 嗯
1: 啊，过程当中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或者说有这种感动啊，或者有这种欢笑啊，
0: 嗯
1: 啊，就会带来这种很多意外的一些成长。
0: 哎，是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是这个几年前特别火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变形记》，
1: 嗯、
0: 这个城里孩子跟这个农村孩子他们互换一下身份，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可能要通过家长反反复复苦口婆心想要去教育他或者想要教给他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字都不用讲，
1: 对，
0: 他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是很难得的。
1: 对对对，
0: 就我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奇怪啊，就说这个农村的孩子数学题或者是物理题当中，哎，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蛮感慨的，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生长环境啊，学习环境啊，教育环境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就今天我们可能南京的很多孩子不以为然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对于贵州的孩子来说，他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会加深印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你的整个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把这个我们未来树特别精心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推荐给各位。
1: 嗯，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傍晚时段为您直播的有请张老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直播间中和我们来取得及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也可以来播。拨打节目的热线84452999，84452999，或者是84652611，84652611，也可以来拨打节目的场外热线130625011182，130625011182。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一会儿再见喽。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
1: 对对啊，都是很有意思的。
2: 对对对、
1: 啊、对，
2: 就因为你看课本里面这个很多作家一写童年的往事，就会写什么去捉鱼什么的。
1: 对, 对，
2: 但是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城市的孩子来说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体验 啊，
1: 对，没有的体验啊、嗯。那你亲身体验一下，到梯田里面。
2: 哎，是
1: 啊。然后第四天呢，还是有这个支教课程，基本上每天我们都有这个主题课程，
2: 嗯
1: 啊，还有这个文化体验，
2: 嗯
1: 啊，就是第四天主要就是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还搞了一个联谊晚会。
2: 哦、
1: 啊，就是给当地的这个同学一起搞一个联谊晚会，基本上就第四天就结束了嘛。
2: 嗯、
1: 然后第五天上午有一个，这个课程讲一讲之后，下午就直接就回来了。
2: 哦、
1: 啊，就是这样，为期几天这样一个。
2: 是的，五天的时间行程还是很丰富
1: 的
2: 、啊、
1: 对，很丰富、啊、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各种各样的内容也有，首先第一个就是有自然风光的这个领略，然后有这个科技人文的领略，然后同时也有很多的这种互动课程、
1: 嗯、
2: 让孩子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的一个转换的一个体验、
1: 嗯、
2: 而且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脑子里面想的是我要让孩子出去感受一下，我要让他们吃个苦，但是又会偷偷的问一下，哎，咱们这次行程住的到底怎么样
1: 对对对，
2: 吃的到底怎么样，所以放心，我觉得就是吃苦这件事情啊，大家不要把它这个想的很太过简单、
1: 嗯、
2: 就是你说你把孩子送出去让他住四天差的酒店、
1: 嗯、
2: 让他四天吃不饱饭，这孩子回来就改变了、嗯、我觉得这种冲击力远远赶不上他真的亲身去到那里去感受到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带来的这个体验，所以说就一方面我们当然会帮家长们照顾好您的孩子，这是最基础的， 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2: 第二个是希望能够在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心灵成长上面也好，会有一些这个正向的促进和作用啊。
1: 对对啊、嗯，如果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可以点那个右下角，
2: 嗯
1: 啊，点我们的这个小助理老师，然后他呢会具体给你发一些这种图片。让你看的会更直观。
2: 是的，是的，是的，会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啊。
1: 对对对，
2: 当然，大家对于这样的行程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啊，来到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这个实时的咨询，王校也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啊。
1: 对对对。
2: 那么，其实刚才有说到啊，我们日常的工作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会看来，每天可能就是接待家长、接听电话，然后给大家做一些志愿填报的一些指导啊、参考。但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研学，
1: 嗯。
2: 老师们要去策划，对吧？要去调研咱们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另外其实还会有日常的很多活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比如说近期大家又在筹备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1: 又在筹备，那你现在这个暑假嘛，
2: 嗯
1: 啊、你这个招生工作，就是这个高中录取工作基本上也接近尾声了，
2: 嗯
1: 啊，一批次二批次全部录完了，
2: 嗯哼。
1: 那有一些家长的话啊、他们要考虑的这个暑假期间，因为放两个月的假，
2: 嗯
1: 啊，那他这个可能说暑假该怎么度过？
2: 哎，
1: 学习这一块该怎么度过？
2: 是，
1: 刚才我们聊的是。

0: 是玩儿，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得回归一下学习，因为毕竟你像这个，如果考上高中的，特别是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你在这个八月中旬学校开始分班考试，或者有军训了，那他在这个八月中旬之前，那我怎么安排让孩子能够提前去做好这个衔接工作？
1: 哎，这个阶段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甚至是要比孩子在校阶段更加焦虑和紧张的。
0: 对对，
1: 就他很怕，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听一句话嘛，就说很多孩子可能就是两个月暑假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有的孩子可能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哎，等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成绩啊，他的学习习惯都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变。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比如说养成了一些坏的习惯，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兴趣爱好，它可能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假期可以说是比在校阶段更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的存在。
0: 对对，其实有些家长，南京的家长有一部分他这个认知比较深，他觉得就是说这个暑假也不能放松，学习这块衔接这块一定要做好。所以像这部分家长的话，点他是固定式的，所以说你在这个中考前的这个突击啊冲刺啊，可能说你是有机会能够把分数给拔上来的，但是你高中不一样，高中的知识体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学的非常多，你经历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你应该知道，而且它的逻辑密度也非常的高，尤其是南京这边，你这些重点高中，大家可想而知了，它的课堂节奏也非常的快，知识点它不仅多，而且综合性还非常强，它不再是说就是你在高中学习靠死记硬背你就能拿到分。是不可能的，高中的现在你这高考的话是筛选型的，那不是说你死记硬背就能拿出漂亮的分数，那不可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孩子可能在初中你是听课能听懂，做题呢也会做，但是你到高一之后的话，有可能会面临这种听得懂做但是做不对考不好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情况。
1: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孩子他本身是有一个想要去学习的主观意愿的。
0: 对对对。
1: 我很努力，然后我也感觉我课堂上听懂了，可是一旦当我的这些知识
0: 考试
1: 落在试卷上面转化为分数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怎么回事，
0: 就感觉怎么不像初中那样，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我这个学得好，怎么我考试还是能考到好分的。
1: 对对对。
0: 但高中的知识就不是这样了。说明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就是衔接断层的问题。他没有衔接好。对，可能还是按照初中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式方法来的。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换思维。换思维是什么？就是学习模式从以前的这种主动投喂变成了一定要主动，就是被动投喂，要换成这个主动自律。因为高中老师他不会说去天天催着你。
1: 是的，是的，
0: 追着你去那个。
1: 是的，
0: 全是靠自觉的。那就是说你在这个作业复习重难点上，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排，而且你要知道自己的差距，你弱点在哪里，你这个课后啊什么你要能安排妥当，就是更多就是靠自己的一个自主规划，老师不会时刻来督促你，也不会，老师也不会主动帮你梳理，老师就是一味的在讲进度。因为高中的课程你两年就要学完。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就老师面对的是几十号人，他只能根据大家的这个进度一直的向前去推进。
0: 对，
1: 但是每个人会面临到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只能说你哪怕你去校外找各种各样的辅导老师也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心里得对自己的水平有数啊。
0: 对，
1: 你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不那么的明确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你最起码得知道我是否有问题，而不是说糊里糊涂的。所以这个
0: 对
1: 于高中生来说真的是还是很高的一个要求。我觉得其实哪怕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不是很容易。
1: 对吧，你说要求我们去在这个流水线上打螺丝，那我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身心疲惫而已。但是你要求你每天去反思，你需要给我去看一看这个螺丝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我觉得对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何况对于那个时候未成年的高中生来说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你这个初高衔接课你在上的过程当中的话，根本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知识，然后刷题，还有一部分你要是让老师能够教会他要换这个思维，就是说从以前的这种被动的一定要去主动，你要学会主动，你要养成这种习惯，你会主动思考，你会主动规划，这个学习我要怎么，对不对？每天这个怎么做计划啊，我们怎么学，我怎么那个成绩落下了之后我怎么能追得上，这个就是说老师要跟他去不断的去灌输这些进入高中的学习生活该怎么样去支配。

0: 是，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在你补课补知识点的过程当中，你要给他灌输这些思想，嗯，对不对？你一个暑假你上个十几二十节课不少啊，嗯，每一天每堂给他灌输这个，他这个学生就有这个意思啊，我进入高中啊，我该这样去学了啊，不是说我在初中该那样学。对，因为你补知识不是，那每个老师那每个地方的都能给你讲知识，是，对吧？这个都其实都一样，没多大区别，嗯嗯嗯，对，关键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告诉孩子我们要换一个方式去学习知识了。对，换一个思维啊，你要一定要有意识的。
1: 哎，就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二方面，这个换思维，
0: 嗯，化这个学习被动为主动，
1: 对对对啊，第三个就是养习惯这一块啊，就是说，我们规避掉高一心态的这个成绩下滑这块，就根据往年的数据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在南京这边有超一半的这个高一的新生入学一到两个月，他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应，
0: 嗯，
1: 那这个不适应是问题在哪里？ 就是很多原本他孩子在初中他的成绩可能说还是比较靠前的这些孩子，他进入高中之后的话，他发现都是高手云集的孩子，对不对？就是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啊，聪明才度他都不一样，然后你的这个排名发现可能是在初中你可能说还比较靠前，到高中之后发现排名什么大幅再往后后退，他就会容易造成这个自我怀疑。
0: 如果说暑假你这块你放空，然后你没有做好衔接，那开学之后你这个视野就跟不上。是，孩子的心理其实是很容易有这样的大幅的波动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最开始开学的这个阶段没有掌握好一个良好的心态的话，其实就是像王校长说的，孩子他可能会自己就接受了这样一个定位，他就会觉得好吧，那我可能确实这件事情我做不好。
1: 对
0: 啊，慢慢我自己接受了，我就是原来我可能习惯了我在班级是中上游的一个 水平，但是到高中一次两次他可能就接受了，好吧，那我可能就是中下游的这个水平了，他可能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斗志，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会让人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开学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热身的过程，有这样一个提前准备的过程，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对，
1: 这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这个九个字啊，也就是三个方面，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还有哪些特色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已经到七月下旬了，马上到七月底结束。其实这个初二课，因为八月正常的话到八月十号南京这边很多学校就开始军训分班考了，所以说的话也是我们最多的话还有就是说还有最后这边一期
1: 这个初高的课程在开，当然我们这个特色的话，我们前面已经月初的话已经开过两期，我们特色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在师资上，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这个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更多的还会给孩子灌输一下这高中这个学习，然后他这个思维上还有这个意识上还有这个学习习惯上，你要再去怎么样去培养，而再去怎么样更多的去关注，把这个身份换成你是一个高中生。
0: 就是高中的这个学习，大家经常听说这个节奏快，任务重，进度比较紧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不仅要学很多知识，而且你的适应能力要很快。是是是，
1: 你马上就能适应这个快节奏的学习，而且你这个一旦感觉跟不上了，你要马上能调整跟得上。就是高一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打不好的话，可能说后面跟起来会非常费劲的，你可能说就基本上没机会来反超了。
0: 这种反超靠高三一年复习能反超的也有，那这种孩子可能说这种毅力志力性是非常非常那个的，下了很非常大的决心。对对对，那与其到了那个时候你再着急忙慌的说我在没日没夜的学，那不如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节奏先掌稳啊，把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中。
1: 对对对，
0: 哎，那我还很好奇，这样的这个课程像刚才王校也介绍已经开了几期了，学生们的这个反馈是什么样的？
1: 学生的反馈的话，就是整体上他们觉得学完之后的话，就是感觉收获肯定收获这一块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每堂课的话，老师都有这个课后反馈，会给家长去沟通，他们通过群的能看到，然后互动。重点是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孩子在上课之后，其实我们本身是会给孩子说，就是你可以留下来。 在这留下来，你比写会儿作业，每堂课老师都会布置一下相应的课后作业。你留在这里去自习一会儿，歇歇作业，可能回家之后他想放松，不想写，不想再学习，那你可以留在这里把它完成之后再回家放松，这样的话课后的练习更好的能够巩固。
0: 是，
1: 其实这个就是说也在培养他的一个这个习惯嘛。
2: 对对对对，
1: 当日的事情当日就做完，
2: 是
1: 啊，别拖到第二天，第二天你又有新的课程。
2: 其实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成长就是选择权变得越来越多
1: 啊。
2: 孩子他其实一直是很渴望有越来越多选择权的，
1: 嗯，
2: 但其实你看从我们成年的视角回顾过去，我觉得大部分的成年人是怕不得没有选择权，你会发现这才是一种幸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我每天我不要纠结中午吃这个还是吃那个，我最好有人给我安排好，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孩子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王笑举个最难一个例子，你可以留下来写会儿作业。哎，那当我们面临这么多的选择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了。
1: 对对，有的他会想着留下来。
2: 对，
1: 哎。觉得就不想留下来。
2: 嗯，所以就是为什么嘛，就是你会去看有一些这个成年人，他在这个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其实累归累，比如说高考冲刺的时候，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但是你会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很单一，很专注，我只要把学习这件事情搞好了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成年之后你会发现你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千头万绪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就是你人永远只能够活在当下嘛，对吧？
1: 嗯，对，
2: 那个年代的孩子，那个年纪的孩子，他只会觉得，哎，我有了这么多选择权的之后，我要不要选择更爽的那一种，更舒服的那一种？但是你往往你一旦选择那种的时候，你的学习上就会和别人拉开差距了。
1: 对，所以说人的本性里面其实都是有这个惰性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其实这个学习嘛，说到底那不就是在跟人性做抗争嘛？
2: 是
1: 啊。学习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时候挺反人性的。
2: 嗯，对，但是
1: 感觉就是
2: 没有办法，对吧？
1: 没办法啊。
2: 但是其实或者你这个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你只有付出了学习的苦，你在未来你才能够顺从你的人性啊。对不对？
1: 对，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性啊。
2: 对，是的，是这样的。你说我如果说我不吃学习的苦，那后面等着你吃的苦那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很多很多，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很直白。
2: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现在毕竟他的心智不成熟嘛。
2: 嗯，对。
1: 你即便是现在进入高中，有些孩子心智也不成熟。
2: 是是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段啊，初中升高中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哪怕说我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尝试的一个机会，当成一个试错的一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来去体验一下，
1: 嗯，
2: 那也是相信未来树教育给大家筛选的老师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课程，对不对？
1: 嗯，
2: 这里是每天傍晚为您直播的江苏故事广播的有请张老师啊，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来通过电话，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来进行我们的咨询啊，每天都会有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提前说一声拜拜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让我们再次感谢王校长，感谢。
1: 好，再见。
2: 好，明天见，拜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0: 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呢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以及实时的收听。
0: 没错啊，每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有意思的小知识小故事啊，都是呢希望可以跟各位小朋友们还有各位大朋友们一起呢来了解更多的大事小情。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这个自打入伏之后，大家是不是都在等着啊这一波高温的到来呢？
1: 那最近副热带高压主导着咱们国家的强降水啊，那从20号到22号，主雨带呢位于广西到咱们江苏一带了啊，降雨呢多以分散性的强降水为主，那局部呢单点的对流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的，雨势猛，突发性强。在昨天的时间，江苏的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其中的兴化，6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0.2毫米啊，位居全国同时段降雨量排名的前三名。
0: 没错啊，确实，昨天早上啊，很多的这个出门的朋友可能都被一场大雨给浇得有点措手不及。确实是，还好啊，现在属于什么呢？放假的时间，就是没有赶上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高峰。然后整体呢，昨天有一种大家感觉到这个雨啊下得冒烟了的感觉。哎，确实这一阵子强降雨呢可能会比较频繁，未来几天呢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很多的降水过程，空气明显是湿度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今天晚上啊，江苏呢中部局地可能会再次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不过好的一点是，昨天可能降水之后啊，到了晚些时候的时候呢，还是外面的天气啊就特别的凉快。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就开始拿着自己的小工具啊小道具啊小自行车啊就开始纷纷出门了啊。
1: 那当然啊，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增强，在这个再过两天啊，23号、24号，那主雨带将有所北抬。那到时候呢，江苏和江淮之间很多地方将会有雷阵雨，沿淮地区的雨量中等。那在25号到26号，淮北地区呢仍然以多云到阴有雷阵雨为主啊，然后江苏呢其他地区则转为晴热的天气。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次降水过程呈现这个多点爆发的状态。一个特点啊，需要关注局部地区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
0: 没错啊，还是啊，在外面呢，尤其是可能回老家的很多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气方面啊，对于我们人身安全的影响啊。那么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的23号啊，基本上呢，气温还是在这个夏季来说比较舒适的，没有什么高温，最高的温度呢，也就在30度到33度，体感温度呢会舒适一点。那么到了本周的后期高温将正式回归，也就是到了这个后半周啊，24号到26号，咱们呢局地就会逐渐进入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了，可能淮北呢还要到32度到34度，但是呢比较干热的天气就会出现啦。
1: 那咱们南京近期的天气啊，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25度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25度到30度。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5度到33度。
0: 好，那么关注过天气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啦，一会儿见。

0: 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鲜榨啊，这个里面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它连车间里面连一个水果都没有。所以呢也有人调侃说，瓶身上的 NFC 到底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啊，到底是没有水果还是非浓缩的意思呢？那经过了有记者的暗访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啊，这个无果无设备的鲜榨工厂啊，其实一眼就可以被识破。所以呢这个也提醒各位啊，消费者一看配料表，你指望着消费者去变成一个专家啊，然后呢把这个违法的成本去甩给个人，哎，等于把违法的成本甩给个人，这个实在是有点难了啊。
1: 那其实 NFC 是什么？它是公益的身份证，它不是营销的美颜，不是营销的滤镜。
0: 对，
1: 要止住对水歪风，你得让品牌方为贴牌买单。让惯犯累犯顶格处罚，直到这个吊销许可。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还挺危险的，因为作为消费者嘛，你看我们自己家里面都有小朋友，对不对？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某大型的商超啊等等，我们都会买一些这样的果汁，然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专门会给小朋友去喝的果汁，然后拿出来架上，你看这个是 NFC 的啊等等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啊，看到这个 NFC 可能我也要打个问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就这个 NFC 的信任已经被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对掉了。
0: 对，没错啊。那么现如今呢，带着大家呢就这个时间啊来了解一下主流的果汁压榨以及杀菌工艺啊。其实现在呢是三种，分别是 FC 和 NFC 以及 HPP。 那么到底这些都是怎么区分呢啊，先来看看什么是 FC 的果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那 FC 叫做浓缩还原果汁啊，指的是浓缩果汁中加入果汁浓缩时失去的天然水分等量的水后得到的制品。这一技术呢是传统的果汁厂商经过二十多年的经验累积发展出来的啊。那传统的 FC 果汁的配料表啊，浓缩果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放很久不变质
0: 哦，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这是因为在浓缩之后啊，它的含糖量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微生物已经没有办法存活在如此高渗透压的环境下了。那正因为如此，浓缩还原果汁呢，一直是市场上主流的果汁产品啊。那不过，在浓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啊，会随着水分一起被蒸发掉。还有就是在杀菌的过程当中啊，高温会使果汁的风味发生改变。
0: 没错啊，这是从这个最传统的 FC 对吧？那所谓 NFC 呢，就是前面加了一个非字嘛，对吧？
1: 叫 not。
0: 对啊，非浓缩还原汁。NFC 的果汁呢，是水果经过榨汁之后直接进行巴氏杀菌，在低温环境当中加工而成的。由于这种鲜榨果汁在加工过程当中受热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它的营养损失很少，而且呢更好的保持了新鲜水果的原汁原味。这种果汁的缺点啊，就是它适合低温去保存，保质期相对来说要短一点。此外呢，由于它是真正的纯果汁啊，完全保留了水果原有的新鲜风味，所以呢 NFC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NFC 的果汁的话，其实它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还是可以的啊。
1: 那 NFC 的果汁呢，它分为几种灌装方式啊，冷灌装跟热灌装。冷灌呢更利于保存原果汁的营养成分跟口味，热灌呢更利于果汁的保存时效性啊。那当然了，加上这个 NFC 的确是不适合储存，所以说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啊，其实 NFC 的水果啊，它一般的生产工序就是从采摘清洗到提取压榨大巴氏杀菌啊，然后再到灌装贴标，再到这个巴氏杀菌，然后再到冷链配送啊。其实它的速度和这个生产工序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果汁，其实这种果汁我好像没怎么看到过啊，就是什么 HPP， 可能我对这个名字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HPP 果汁的核心啊，在于超高。

0: 压灭菌技术的应用啊。那 HPP 采用的是超高压灭菌，把灌装好的新鲜果汁放进一个密封容器里面，用水作为介质，是以400到600兆帕的超高压去灭菌，从而杀死果汁当中超过99.99%的这种细菌、霉菌和酵母菌，而且呢不会像高温杀菌那样破坏果汁当中的营养成分和风味，哎，使得呢这个味道啊就跟新鲜的一模一样，就真的是一口咬到水果上的，而且大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都可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1: 那冷压技术呢，就是将传统的榨汁改为压榨啊，通过压力而不是切割的方式，把水果中的水分压出来，这样水果的温度不会升高，就会很好的保护其中的营养物质和风味。
0: 嗯，
1: 那再说杀菌，传统杀菌无论是巴氏啊，还是超高温瞬时啊，都是让果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啊，再持续一段时间，以此来杀灭细菌。
0: 嗯，
1: 但是就像榨汁一样，高温呢也会影响营养和风味的损失。
0: 是的，
1: 目前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度很高的排毒果蔬汁啊，都属于 HPP， 主打排毒瘦身和轻断食这种代餐啊，很多都是以套餐的形式出售啊。跟 NFC 相似 ，HPP 呢也是需要冷链的啊，最大呢区别在于保质期。NFC 的保质期呢短 ，HPP 的保质期呢最长能够达到180天左右，冷冻可以达到1年。
0: 嗯，没错啊。那新鲜的鲜榨果汁呢，就是直接咱们正常比如说买的水果，然后直接去榨出来的这种果汁，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不添加任何的成分，是原汁原味的天然状态。但是呢，没有经过灭菌的处理。你要是榨出来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继续来成长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起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0: 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蜜喽。
3: 没错啊，这个就在刚刚过去那个周末的时间啊，这个小月姐姐呢跟着这个朱浩老师啊一起带着很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去到了这个农场之旅啊，这个在这次向往的农场之旅当中呢，其实小朋友非常有幸的观赏到了一群非常厉害的鸟类啊，那就是东方白鹳啊，这个虽然只有六只啊，但是呢能引来它们的栖息，可以说这是对于我们省内生态环境的一次非常大的认可啊。那各位小朋友们，你们会喜欢小鸟吗？自由自在的在天空中翱翔的小燕子啊，还有在树上唱歌的小麻雀啊，这个羽毛非常漂亮的孔雀，还有会说话的鹦鹉等等。鸟类呢是唯一长羽毛的动物，全世界有9000多种鸟类，大的呢翅膀展开有3米多，小的可能还没有你一根手指头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鸟类的奇妙世界。
2: 那就要先说说神奇的羽毛了啊！鸟类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羽毛，别的动物没有。羽毛是用来好看的吗？不是啊。
3: 就是我觉得像有羽毛的话，鸟类那鸡是不是也算是有羽毛呢？
2: 那鸡是
3: 但是它并不是用来飞的啊，倒是
2: 啊，当然了，那鸭子也是
3: 啊，对啊，
2: 对吧？它是不是也属于这鸟类下面的呢？
3: 啊。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探究一下啊，留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那首先呢，就是啊，这个羽毛呢可以帮助飞行，翅膀上的飞羽啊，它是很硬很结实的，扇动的时候呢能够推动空气让鸟飞起来。其次呢，就是它有很好的保暖作用，贴身的绒毛软软的，能够锁住空气，就像是穿了一件羽绒服一样，冬天呢也不会怕冷。羽毛呢还有非常厉害的防水本领，鸭子呢经常用嘴巴啊，这个把那个尾脂腺的油啊抹在它的羽毛上，这样呢它下水游泳的时候呢羽毛也就不会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羽毛的颜色还能用来求偶和伪装用，像雄鸟的羽毛呢一般都会特别的鲜亮，用来吸引雌鸟。住在地上的啊鸟呢，羽毛呢是棕色的，和泥土的颜色呢有的差不多，所以呢天敌就不会容易发现它们啦。
2: 没错啊，就刚才说到这个毛色特别鲜艳，你看公鸡跟母鸡是不是公鸡的颜色更鲜艳一点？
3: 是的。
2: 那其实鸡和鸭都属于鸟类
3: 啊，是啊，都属于鸟类，
2: 对，只不过它们是长期驯化的家禽
3: 啊。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有看到有那个鸡，就是大一点的羽毛硬，
2: 对，
3: 它也是能飞到半高的。
2: 你想想野鸡，它是不是就可以飞，就是
3: 啊，对啊，
2: 会飞，对吧？
3: 啊，是的。
2: 那再说说鸟类的迁徙。那很多鸟类啊，尤其是候鸟，它每年都会飞很远很远的路。春天呢到北方去繁殖，秋天呢再飞到南方过冬，这个就叫迁徙。比如说燕子，每年秋天呢从中国飞到东南亚、澳大利亚过冬，春天再飞回来，来回啊要飞好几千公里呢。那大雁迁徙的时候呢，他们会排成人字形。
3: 还有一字形，
2: 对吧？因为这样飞省劲儿啊。前面的大雁呢，扇动翅膀产生上升斥流，后面的就能借着劲儿来滑了。那你。

0: 鸟类怎么认识路呢？那科学家呢就发现啊，他们会通过白天靠太阳定位，那晚上呢靠星星认路，还能感知地球的磁场，就像自带了指南针。更神奇的是啊，很多小鸟从来没去过过冬的地方，但是第一次迁徙就能准确的找到目的地。这种本领它是刻在骨子里，刻在血液当中的啊。
1: 没错啊。那说一说他们刻在骨子里面和刻在他们基因当中的还有一个本领啊，那就是鸟类筑巢的本领啊。
0: 这个也很厉害。
1: 是的啊，其实大多数鸟类都会自己来筑巢，用来下蛋和养他们的小宝宝。不同的鸟呢，它筑巢的位置其实呢也不一样，筑的巢也不一样。你就像有一种鸟叫做织布鸟啊，它能用树叶子啊和草啊编织出非常精美的那种吊巢，就像是吊在树上的一个小篮子一样。哎，这个好像我在生活当中还没怎么见过啊，很好奇。但是呢，燕子的窝可能大家经常会见到，就是用泥巴和草啊草棍儿哈，混着它的口水，在屋檐下面垒出一个半碗形状的窝，然后或者是在那种树杈中间你能看到的啊那种小窝。还有呢，就是啄木鸟，它呢在树干上凿洞当它的巢，里面呢会铺成软软的那种木屑，一层又一层的。老鹰的巢呢是建在高高的悬崖或者是大树上面，用那种粗树枝给堆成的，能用好多好多年，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大的。当鸟妈妈下蛋以后呢，会趴在蛋上来孵蛋，用自己的体温呢让小鸟在蛋里面发育。小鸟破壳而出以后呢，鸟爸爸和鸟妈妈还有每天捉虫子来喂它们，直到小鸟学会飞，能自己找东西吃。哎，我突然想到了，好像之前也了解过有一种鸟啊，是不是叫杜鹃啊还是什么的
0: 啊？杜鹃会把别人的蛋踹下去。
1: 哎，对，是的，它会占别人的窝，
0: 把自己的蛋就是、
1: 下
0: 在
1: 这个
0: 里面。
1: 是的，
0: 叫什么叫鸠占
1: 鹊巢
0: 啊？鸠占鹊巢。
1: 对，
0: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空中霸主吧。
1: 嗯，
0: 老鹰、猫头鹰、隼这些吃肉的鸟，吃肉的鸟叫猛禽。那他们是鸟类的人当中的猎人。猛禽，你看他们的这爪子啊，他们都很厉害，对不对？啊，有这种锋利的钩状的爪子，而且他们的眼睛也很好，他们的视力是人的这个八倍左右。在几百米的高空就可以看到地上这个小老鼠啊。
1: 那人家的这个眼睛都不只是1.0。
0: 是，然后他们甚至啊能够就是从天空当中俯冲下来，一把就抓住猎物啊，能够用爪子把猎物的骨头或者肉撕碎
1: 啊。好厉害！
0: 那猫头鹰呢是夜行性的猛禽，你别看它呆呆的，它晚上出来抓老鼠。它的脸圆圆的像雷达，能收集声音。耳朵一高一低，靠声音呢来定位啊。猛禽呢都是生态系统里面的顶级捕食者了，他们控制着老鼠、兔子这些动物的数量啊，对维持生态的平衡啊，可以说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啊，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也遇到，比如说咱们南京的野猪，对不对啊？
0: 对哦。
1: 当它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非常多的数量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会破坏生态的平衡。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需要很多这个工作人员去努力啊，维持一个生态的平衡。
0: 是，
1: 但是太少了可能也会破坏到啊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平衡度。所以呢，虽然他们是猛禽啊，但是呢也是生活当中必要的一环。我记得就在这两年啊，其实有很多的景区就流行起来，就是那种是隼啊还是老鹰啊站在手臂上打卡拍照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啊。其实我每次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我就怕哎万一那个爪子一勾，万一滑到了或者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但是每次你去拍照，你看就没拍过
1: 啊，没拍过。
0: 拍照的人都会戴上一个厚厚的手套
1: 哦，会啊。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它就是一下子什么颜色啊或者是什么味道刺激了它，哎，这个万一不小心抓到了你的脸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呢？就有的时候会
0: 多想。我觉得可能会存在这种
1: 几率吧，
0: 极低概率的意外吧。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1: 对对对，
0: 你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你才能有新奇的体验感和经历嘛。
1: 哎，你看啊，男生和女生在对待不同事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差异性了。
0: 对啊，
1: 一个是努力尝试，另外一个呢就是哎稍微的有点畏缩啊。但是呢，这个只要在安全可以保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的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跟大家分享的鸟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那再来继续我们来说一说啊，还有很多的啊自然上面的小知识，对吧？那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火山喷发和地震吗？
0: 那小朋友可能比你熟悉的多。
1: 哎，对。
0: 那其实

0: 说火山跟地震之前，咱们就要先来聊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一个结构。我们地球呢是一个球啊，我们生活在哪儿？生活在地球的球体的表面。那地球球体的表面我们知道是什么样啊，有这个森林，有海洋，有沙漠，有陆地，有城市。那地球里面又是什么样呢？啊，科学家
1: 告诉，应该是一层一层的，是不是？
0: 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地球就像是一个鸡蛋。它分三层，最外层是地壳啊，就是我们讲的大地啊，比较薄，平均的厚度呢大概17公里，就像鸡蛋壳，中间呢是地幔，
1: 地幔很厚的
0: 啊，2900公里，里面是滚烫的岩石，虽然说是固体，但是温度会比较高，
1: 而且
0: 会慢慢的流动啊，就像熬化的糖浆，最里面呢就是地核了啊，分成外核和内核，外核是液态的铁和镍，内核是固态的金属，温度高达6000多度，比太阳的表面还热呢啊，地球内部特别热，热量一直在往外跑，就会推动地壳慢慢的去移动。
1: 对啊，这是我们地球的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啊。再来说一说火山的喷发吧。其实地壳呢不是完整的一块，它会有很多的裂缝。地下的岩浆呢，刚才不是说了嘛，它也有特别的热，而且呢它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它就会从这个地壳薄弱的地方一下冲出来，这就会造成火山喷发。喷发的时候呢，滚烫的岩浆啊，火山灰啊，气体就会一起喷涌而出，能够冲到几千米高的天上，岩浆呢流到地上冷却以后呢，就变成了岩石，慢慢堆积成了火山的形状。火山呢还分什么活火山、死火山以及休眠火山。活火山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活着的状态，经常会喷发。比如啊，这个日本的富士山、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啊，这就是活火山。那么死火山呢，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喷发过，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喷发了。所谓的休眠火山呢，就是它好像睡着了，平时呢还是很安静的，但是说不准哪一天它就一下醒了，又开始喷发了。但是呢，火山虽然可怕啊，不过呢，火山灰呢却特别的肥沃，它的价值特别的高。
0: 对，这是一定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火山灰堆积到的地方，它的这个比如说火山脚下的这个农田，它就会长得特别好。
1: 对啊，你像如果是休眠火山的话呢，它这个喷发一次，是不是就后面的几百年、甚至这个更长的时间啊，它这个火山灰啊堆积下来之后，就会滋养更多的物质。
0: 对，看它是怎么喷发吧。如果是那种爆裂性的喷发，那其实破坏性比较大，
1: 非常大的。
0: 如果是那种缓缓的流出来，那其实它的是范围是可控的。
1: 没错啊。
0: 那再来说说板块的构造学。那地球的地壳分为六大板块啊，那亚欧、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南极洲板块，这些所有的板块都在慢慢的移动啊，每年可能只移动个几厘米啊，但是呢，这个板块跟板块交界的地方啊，其实是地壳最活跃的地方。
1: 对，
0: 那火山和地震比较多，比如说啊，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全世界80%的地震都在这儿啊。那日本就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所以说日本这个地方它的火山啊、地震啊特别的频繁。
1: 对，尤其是地震应该是非常的频繁的，所以两个板块撞在一起就会隆起形成高山，还在长高。这个地块的这个运动啊，板块的运动虽然很慢，但是呢，经过亿万年就能够改变整个地球的样貌了。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
1: 对，是的，这些都是属于叫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好了，今天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啦。今天呢，跟大家的这些小知识有没有学到呢？还有啊，生活当中啊，每一个各行各业啊，甚至生活当中每一处小细节都可以总结更多的小知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节目当中再回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继续跟着小月在节目当中一起听听音乐，同时也了解经典。前两天呢，小月碰到了一位小朋友，今年呢刚好是上三年级。小月问他，你觉得现在的功课会不会很累呢？你觉得哪一位诗人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最喜欢的？当时呢，这位小朋友跟小月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陶渊明了，因为像他一样啊，总能找到一个田园生活那么美那么潇洒，同时应该也不用写作业了吧。虽然呢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同学或者是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喜欢陶渊明，因为总感觉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

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片世外桃源。那么今天呢，当然小月所要说到的这位人物，那就是陶渊明了。而今天的作品也是跟着陶渊明有着很深的关系。今天小月为大家在哆来咪时刻所选择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根据晋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陶渊明所作的祖诗《归园田居》，也是这首祖诗当中其中的一首所改编的作品，来自于《古诗同韵》的音乐专辑当中。那么说到陶渊明这首《归园田居》，大家呢可能会在课本当中读到，虽然其他几首小祖诗当中的作品呢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其实所表达的意思呢却是相差无几，都是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还有对于劳动生活的那种珍贵，同时也表达着一些对于官场的厌倦之词。比如说这第一首诗，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还有第二首小诗，野外罕人世，穷巷寡伦烟，白日掩金飞，对酒觉沉响。其实呢都是对于这种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还有呢就是表现出作者的这番心境来。而还有另外的一首啊，就是今天主要为大家所说到的《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这首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腻，描写着作者对于农田生活的那种体验，而且风格清淡又不失典雅，洋溢着诗人当时的那种心情愉快和对归隐的一种自豪之感。既然说到了这首同名的歌曲，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同名改编的《归园田居》。那么这首作品呢，小野说了是被收录在《古诗同韵》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在这个专辑当中呢，可以说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也融合了多位的青年音乐家，还有很多的作词作曲者共同来创作完成。《归园田居》又会在歌声当中唱出怎样的意境来呢？

在歌声当中感受着这股轻快和欢愉，由曹福佳为大家所送上的归园田居，有没有在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陶渊明当时的心情呢？说起这位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他从29岁开始出仕，任官13年，一直就非常厌恶的官场，向往着田园的生活自在。在义熙元年，也就是他在41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做官，做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就辞官回家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的官场风气又极其的腐败，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当中呢，可以说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更谈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陶渊明经过13年的曲折，终于彻底的认清了这一点，他的品格和政治社会

之间其实是比较对立的，所以他注定选择了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世身不由己的生活，归老田园，归来之后就做了这一首归园田居的祖师。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富春宝吴晓一口气跑出30多里，回头一看没人追，小哥五个都乐了，看来呀是没事了。石宽就说：“师兄啊，哎，这么跑就对了，他们上哪儿找咱去？这么大个世界，就即使找到头上，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说是不是？”春宝点点头：“但愿如此啊，也不知道咱师父。”

几个人都有同感，光顾跑了，都饿了。年轻人消化也好。淳宝看了看天，真得找地儿住下了。怎么办？咱往前走走，有适合的地方咱就住下。又往前走了二三里，一看，嘿，前面有个不大的小屯子，书中代言叫靠山屯，旁边是大山，这的地势是越来越高，一直通到泰山，两山夹一沟，有那么稀稀落落十几户人家，靠着屯子边就有一家小店。你看店房不大，有灯笼杆子，上头悬着红灯，离多远就能看见。淳宝一瞅有店房，高高兴兴来到近前，门呢人家都关着呢，看了看里边有灯光，王德成过来叩打门环，蹦蹦蹦，哐哐哐，就听里边说话，谁呀？是店房吧，我们要住店。好嘞，稍后啊。门开了，灯光一闪，里头出来个伙计，一看这个伙计能有三十来岁，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一看呢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主。这伙计呢拿灯光一照，一二三四五个人，哎呦喂，你们要住店？淳宝点了点头，有房间吗？多的是，五位里边请吧。小哥五个跟着他进了店房，到里边才看清，这店房叫高升老店。来到柜台这儿了，一看柜台的后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坐着，正喝茶。一瞅这个主能有四十来岁，长得细高挑，黄白净的，给人的印象也是个聪明伶俐的主。另外忙里忙外的还有那么六七个伙计，他们五个人一进来非常引人注目，所有的人这目光唰都集中他们身上了。伙计就说，掌柜，五位大爷要住店，哎呦，欢迎欢迎。那么你们是想住好点的房间呢，还是对付一晚上？明天我们赶路，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好吧？我说老五啊，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哎，好嘞，五位里边请。伙计提灯引路，把他们带到跨院，跨院两间房，开个门，掌上灯，哥五个一看，哎，十分宽大。伙计还说呢，五位看看怎么样，就这屋啊，十位八位都不能挤着，被褥都是新拆洗的，您看还满意吗？淳宝往这屋看看，往那屋看看，行，就是这儿了。好嘞，伙计给掌上灯，转身出去了。您还真别说，服务态度还真好，提了两个大木桶，一桶是凉水，一桶是热水，拿了两个铜盆、毛巾、牛油、肥皂，全往这一摆。五位洗洗脸吧，烫烫脚。好嘞，哥五个满身是尘土啊，净完了面，漱完口，把脚也泡完了，伙计全收拾下去，就问五位还有什么吩咐吗？哎，伙计等等，我们着急赶路，还没吃晚饭，你这儿有饭吗？如果没有的话，街上有卖的吗？嘿嘿，大爷，咱这店房连住店再吃饭是一式啊，您吩咐下来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哟，太好了，那么我们也乏了也饿了，越快越好，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好嘞，伙计先泡了壶茶，转身出去，还真。

0: 快的，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满满登登的托了一托盘，往桌上一放，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还真行。五香茶鸡蛋，五香豆腐干，一摞大饼，另外这还有焖肉、酱牛肉，切得满满登登，两盘子。丁猛一看有肉，咧着大嘴，他乐开了，嘿嘿嘿，真行啊！我闻闻，嗯，真香。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大伙儿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急什么呢？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五只酒杯给放桌上，喂，请用饭，奉送白饶，不要钱。说着这个伙计就给满了五杯，你闻闻。那你还别说，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哎，倍儿香。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你说这一天善折腾了吗？又累又乏，真想喝点酒睡个痛快觉缓缓乏。提鼻子一闻这么香，口水都下来了。
1: 喂，
0: 师兄，那就喝吧。春宝也爱贪杯，只是自己的身份所限，什么事儿都得带头，姑家怕老师责怪。他一看师弟都愿意喝，何必扫大家的兴呢？再说五个人喝这一壶酒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那就喝吧。伙计，转告你们掌柜的，我们这儿谢谢了啊。哎，好说好说，这不算什么，如果五位觉着不错，咱这可有的是啊，随时打招呼。说着伙计退出去了，把门倒带。师宽忍不了了，一扬脖喝下一杯去。耶，师兄啊，快喝快喝，这伙计没说瞎话，真是蜜里香啊，喝着一口满嘴喷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说着他又喝了两杯，其他人也抢着喝。春宝一看，那我也喝吧，也喝了两杯。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时间不大喝干了。石宽就说，师兄啊，你再叫我们过过瘾，再来一壶得了。春宝也没喝够，好吧，就想招呼伙计，但他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舌头根有点发硬，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嘴唇发麻，嗓子发硬，头发胀，心口里觉着恶心。石宽呢，这再想往下说，说不出话来了。不单是他，那四位也是同样，扑通，心里哇啦，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眼睛往上翻，手刨脚蹬，嘴里冒白沫。这您还没听明白吗？中了毒药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手里拿着绳子，拿着家伙，进屋看看这五个人。他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我说老五啊，你看这招灵不灵啊？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先把他们稳住了，一壶酒解决问题了，绑。就这样，吴晓被人绑了。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党家庄那是龙。

龙潭，这就是虎穴，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嗨，您还不明白吗？这靠山屯，就这店房是黑店，跟黄梁庄都有直接的关系，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他们是一回事儿。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十好几口子，能完得了吗？他们前脚刚走，人家的人就回来了，后来把那坑啊，人就刨开了，一瞅啊，都死了，就报告了吴刚。吴刚是暴跳如雷呀、啊，这么些年没出过这事儿，这五个小子哪儿来的？绝不能便宜他们，马上撒下人马。这靠山屯也得知信儿了，靠山屯这掌柜的，人送绰号叫夜猫子，姓党啊，叫党七，手下就是那个伙计叫党五，他们都是开黑店的。开黑店干嘛呀？不做好事，看着什么少妇长女有姿色的，用酒灌醉，秘密地送到黄梁庄交给吴刚享受，有钱的一刀给人抿了，财产归他们，这算得点外快。您说这个吴刚这个胆子多大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自从夜猫子党五接着信儿之后，听说有五个人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穿着打扮什么样什么样，他就记住了，心说能在我这走吗？要在这走，他插翅难飞，派人在靠山屯的屯口放哨，哥五个刚露面人家就知道了，所以才定了这条稳军计。年轻人他不懂事儿啊，这一贪杯，结果叫人抓了俘虏。党五一看一个不差，就是这几个小子，马上禀明大爷，有人骑快马到黄梁庄送信儿，30几里地催马就到。吴刚听了信儿之后是又惊又喜，马上派黑三儿骑着快马跟着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黑三儿也来了，到了屋里头一看，嗯，就是这五个兔崽子。那三爷怎么处置？大爷交代了，由大爷亲自处置，套车把他们拉到黄梁庄去。这五个人是一无所知，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车上，把他们的家伙零碎都带着。夜猫子没跟着去，因为这店房还离不开他，就那伙计跟着去的，干嘛呀？领赏啊。书说简短，鞭子一晃30几里地到了，到这天还没亮呢，大门分左右，车子赶进去，来到府门外头，车子停住，黑三吩咐一声，俩伙计架一个，俩伙计抬一个，把他们拖到院里，一直拖到大厅的廊檐下边，往院一放。黑三转身进了屋了，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东霸天吴刚气满胸膛正在这坐着，周围站着几十号垂手站立，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因为大爷生气了，他这一生气就爱找茬，说要你的命一点都不悬，所以都害怕。屋里静悄悄的，黑三儿进来单腿打签儿，爷，哎，那五个杀人凶手如数带到啊，是他们吗？我看了没错，把他们都抬进来我看看。哎，

0: 抬起来，
1: 抬起来了。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借灯光看看，看娘的来的。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东西。让他们明白过来，是喽。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啊，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就与此同时，就上绳子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及，用脚蹬，嘁哩嚓嚓，勒的是结结实实。等春宝明白过来了，就觉这胳膊不得劲儿，睁开眼睛一看，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脑筋嘣嘣嘣直蹦。灯光有点刺眼，等拢目光仔细一看，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哪是房间呢？好像五帝三罗殿。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一声令下如山倒，外边准备上了，杆子也打好了。把哥五给吊起来了，双背吊得高高的，脚底给坠着石头，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呐、啊！院里几十号，各拿着灯球火把照得瓦亮，有人把椅子搬出来，吴刚往吴晓面前一坐，说不说？叫什么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五个人就是不说，好好样的，打这家这鞭子，啪啪啪。吴晓可吃了苦了，衣服都叫人打坏了。春宝一瞅，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是的，现在不能说软话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他呀能绷住劲儿，石宽丁猛也将就，那俩人不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心说呀，这玩意儿打起来没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啊。

0: 头子上头，将来哥可够你呛啊。所以我主张非得弄清楚，他们要是普通的百姓，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后台，整死就整死了，万一捅在喇子上的怎么办呢？
1: 这
0: 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也想弄清楚，他们就是不说我怎么办呢？嗨，这五个人都是铁汉，你越打的他越不说。这么办吧，你要是相信妹子，我把他交给我，我用不了费事，我就撬开他们的嘴巴，他们有什么就得跟我说什么。
1: 我妹子，你那两下子还能高过哥哥我吗？
0: 那则不然，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哥哥想试试不？要相亲妹子把她就交给我，明天天光见亮以前，你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是吗？
1: 嗯，好吧，就听你这回啊。不过妹子，这五个人烂倔的，绝非等闲之辈，你可千万多加小心。
0: 哥你放心吧，我也不是等闲之辈，你妹子也是满身的功夫，她能跳出咱手心去吗？
1: 可也是。来人，把这五个小子放下来，交给我妹子处置。
2: 扎实，
0: 这铁烙铁才没烙。哎呀，春宝松了一口气呀、啊，但愿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不受这个活罪儿。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可是下一步又将怎样呢？心里也没底。再看松下来之后，走不了了，好几个人架一个，好几个人架一个，从这前院架到后院去。后院有一所空房，都把他们锁到空房里了。外边是男人做了移交手续，吴刚手下的打手都退出来，把他就交给内宅处置。说到这儿呢，咱还得介绍介绍，吴刚他们家深宅大院，前后九层院子。吴刚呢，领着他的打手和他的家眷住到前半部分，他的妻妾都住在前边，他的老娘和妹子都住到后边，后边这几层院子都归老太太和姑娘管。原来没出阁那几个妹子都住到后边。你看吴刚这小子不是东西，贪淫好色，但是在他家里头来讲，他管束的比较严。后边属于内宅，老妹子没出阁，绝对禁止任何男人进内宅，如果有不听的，进了内宅肯定处死。所以这内宅里头没外卖，一色都是女人，老妈、丫鬟、婆子，跑上房的、打杂的，甚至连打手、保镖也是女人。这内宅呀、啊，上上下下也住着150-160口子。这姑娘吴爱莲住的第七层院子，因为她是老姑娘，娇生惯养，很气派。这大院连跨院都归她管。

姑娘自己住在绣楼上，是二层楼，哎，形同一个小花园。丫鬟婆子住到楼下，对面呢一拉溜五间房子，这五间房子是练功的地方，在旁边还有个小院，那个小院是个仓库，原来装一些油盐米面。后来吴刚呢，这房子越来越多，就这么的呢，另修了仓库，把这东西又挪出去了，所以这院就空起来了，这吴晓就锁在这院了。姑娘手下有二三十号悍妇，这悍妇是什么？都是身强力壮的妇女，都是粗胳膊根儿，都会两下五八抄，都担当着保镖，把吴晓压到这儿了，交给二十名悍妇在这看守。然后姑娘回到屋里头，她手下有四个贴心的丫鬟：秋菊、冰箱、玫瑰、牡丹。你听这名多好听，这四个姑娘也是长得聪明伶俐，她们一直扶持着姑娘。姑娘爱莲回到屋之后，把斗篷闪掉，双剑摘起来，冰箱接过来给挂在墙上，打来镜面水，爱莲镜了镜面，简单的化了化妆，坐下了。这冰箱啊就问小姐，您说您放着省心不找，把那五个大老爷们要来，您干嘛呀？您大包大揽的非要审讯，要撬不开他们的嘴巴，应该怎么办呢？哼，当然我有我的打算了。冰箱啊，先别问闲话，你现在替姑娘我办件事，姑娘你吩咐吧。你马上奔那个仓库去一趟，那五个人不是压在那儿吗？啊，我看他们满身是伤，到那看看，给他们上点药，再吃点药，包扎包扎伤口，问他们吃饭没，没吃饭再给准备点饭，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怎么也得管饱啊。听说在牢房里被判处死刑，临上刑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对不对呢？这事可交给你了啊。哎，我明白了。小丁香啊领命之后，带了几个人赶奔那仓库。守门那些悍妇一看丁香来了，知道他在姑娘面前说一不二啊，笑脸相迎，叫丁香姑娘有事儿啊，奉小姐所差我办点事儿，把门打开。哎，是了。嘎嘣哗啦啦啦，锁头打落，门推开，有人提灯引路。丁香进了屋了，往屋一看呢，好嘛，这哥五个都在这捆着，跟血葫芦一样。他皱了皱眉，我说你们五个还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别看跟血葫芦一样，哥五个是怒目横眉。一看呢，进来个小丫头，满面都是笑容，那个恐怖劲儿就没了。春宝点了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你们听着啊，我家姑娘有好生之德，看你们都受了伤了，怜悯你们，让我拿来点刀伤药给你们包扎包扎，该吃你们就吃，该上就上，谁也不准违拗啊。春宝一听把眼一瞪，猫哭耗子假慈悲用得着吗？要瞧你说的，不管你怎么想，姑娘吩咐下来我们就得照办，动手吧。他
怎么他们几人捆着呢？想不停也不行啊。再看几个中年妇女过来，开始给包扎伤口，上了药再一包上就不那么痛苦了。还有些败火药、止疼的药得喝呀，这哥五个不喝，不喝不行。再看这几个中年妇女还真有点劲儿，捏鼻子能给往下灌，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了给他们擦了擦嘴，冰箱才问姑娘交代的清楚，问你们吃饭没，饿没饿，要饿我现在就准备去。这丁猛啊真馋，就这么挨打没忘了吃。我早饿了，有好吃的赶紧拿上来，爷爷要饱餐一顿。石宽一看吃就吃吧，咱那店房里光顾喝酒了也没吃东西。行行行，我也吃。好吧，我说鱼妈给准备一会儿白面馒头、白面饼、酱的方子肉、香肠，给拿了不少。可怎么吃啊，不能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东一簇西一簇支棱着，中间似乎还少了几簇，露出蚕豆大小的头皮。他脸上明显有伤，一处在耳根，另一处在眼睛下面，青紫色，还有嘴巴好像也是肿的，有一侧嘴唇红亮亮的翻出来，看上去很怪异。他站在门口，衣衫褴褛，满脸污渍，头发蓬乱，邋遢成一副叫花子的模样，却露着雪白的牙齿，很快乐地冲着二丫头笑。魏楠激动地回身去拖大丫头，
1: 你进来，快进来，
0: 又连珠炮一样的向二丫头和朵儿报告，
1: 她要回家迷路了，都走到城边上了，转来转去的，刚好被我看见。
0: 二丫头坐在小板凳上，两手搭着膝盖，面色阴沉，两眼望空，一声也不响。兴兴头头的魏楠忽然间碰上了这样的冷场，相当的不适应，拼命拿眼睛去看朵儿，希望得到一星半点的提示或解释。朵儿本来就不是灵醒人，才刚又莫名的惹二丫头生了气，扣子还没解开，哪还敢抓着绳子往身上绕，就躲着魏楠的眼睛死活不表态。可怜大丫头根本看不懂大家的眼色，乐呵呵地傻笑了一阵，拔腿便往灶坡间里奔。奔进去忙着掀碗掀锅盖，看见锅里有半锅中午剩下的饭，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锅铲就盛了一碗，也来不及拿筷子，手抓着饭团一个劲儿地往嘴巴里塞。眨眼的功夫，一碗冷饭已经吞下肚，看得朵儿和魏楠目瞪口呆。在他抓着锅铲要盛第二碗时，二丫头突然蹦起身，奔过去甩了他一巴掌。
1: 你又死鬼投胎了呀，做什么你又死回家了呀？
0: 他用劲儿地夺下大丫头手里的锅铲，又夺下那只饭碗，推着大丫头往外走，坚决不让她再吃。因为气愤，也因为激动，他满脸通红，不断地用拳头擂大丫头的背，还踢她的腿，动作既暴烈又决绝。
1: 你死回家做什么？死回家做什么呀？
0: 他尖声地叫，跺脚，声嘶力竭，吓得魏楠和朵儿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更不知道如何阻拦。大丫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脸上仍然挂着笑，不给吃就不吃，反正一碗饭已经下肚，手捂着胸口，心满意足。被二丫头推出灶间之后，居然泥鳅般的一闪，熟门熟路地拐进了正屋，衣服不解鞋不脱，往大床上倒头一躺，顷刻间呼呼地睡着了。二丫头站在房门口，看看里面死猪一样仰面熟睡的大丫头，看看院子里剥了一半的玉米棒子，再看看傻在一边不知所措的魏楠和朵儿，猛然间她嘴巴一咧，嚎啕大哭起来，呜呜呜呜的，又伤心又凄凉，差点把魏楠和朵儿两个人的眼泪也引下来了。
2: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大丫头回家的第二天，摊子的姐姐就找上门来，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亲戚，还耀武扬威地带了一根准备绑人的粗绳子。
1: 我倒不相信呢，那个呆货能往哪儿逃啊？我兄弟出了钱，放了鞭炮，打了结婚证，名为正娶的老婆，想赖婚门都没有。

0: 站在院子当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眨巴着眼睛的大丫头，说的唾沫星子四面八方的飞。陈家老太是个老实人，嘴笨，家里又没有男人出头，被摊子姐姐的气势一逼，窝窝囊囊的缩到房门口，只晓得拿身子护住大丫头。欺负人，你们欺负人的，
1: 欺负哪个了啊？我们欺负哪个了？你家这个呆货，横草不会拿，竖草不会摘，一顿要吃掉我家二斤两的饭。我兄弟娶这么个呆货，他倒八辈子没有，真是的没出血来喽。
0: 二丫头忍不住伶牙俐齿地反驳他：“
1: 你放什么臭屁啊？到底哪个倒霉呀、啊？我姐有手有脚，她嫁哪个不好嫁个摊子，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摊成多大个人，饭吃不了一碗，儿子也养不出一个，你还好意思说倒霉啊？你们家占便宜占大了，回家偷着笑疯了。”
0: 摊子的姐姐被二丫头噼里啪啦一通话气得直翻眼睛，像是吃馒头被噎住了那样，脖子一伸一伸，半天说不出话。既然说不过，那就动手吧。这女人用劲一跺脚，气势汹汹地往前冲，要从陈家老太身后把大丫头揪出来。大丫头人高马大，却老实得过头，可怜巴巴地缩着脖子，一个劲儿地求救：“
2: 妈妈，我不走，怕。”“
1: 你不走，不走我绑你走。”
0: 摊子姐姐伸手去抓大丫头：“
1: 我就明着告诉你啊，你生是我兄弟的人，死是我兄弟的鬼。”
0: 陈家老太悲愤地跺着脚，麻子脸涨得像是要冒血，仰天嚎哭：“
2: 欺负人呢、啊，欺负我孤儿的寡母啊，天打雷杀啊！”
0: 二丫头小豹子一样的从旁边窜上去，一头就顶开了摊子姐姐：“
1: 你放开她，我姐今天就是不走了，我们退婚退婚退婚退婚。”
0: 摊子姐姐一连趔趄了几步，直退到山墙边，手撑着墙砖冷笑：“
1: 退婚晚了，我们家的彩礼你家吃也吃了，用也用了，要退婚先退彩礼钱啊，退不出来的话，我今天绑也要把这个呆货绑回家去。”
0: 吵着闹着，已经有人飞奔到人字巷居委会喊来了干部杨主任。杨主任矮胖秃顶，脸上皮肤光溜溜的，像个女人。他进门就挂着一脸笑，息事宁人又胸有成竹的模样，大概类似的事情处理过不是一档两档，老江湖了。陈家老太和二丫头一方，摊子姐姐一方，七嘴八舌争相朝杨主任告状，求他断案，决定大丫头的去向。杨主任对陈家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想了想，招手把大丫头喊到前面来，和颜悦色地问她男人家对她到底好不好。大丫头就摇头。杨主任又问怎么个不好法，大丫头说肚子饿。摊子姐姐眼睛一翻：“
1: 一顿三大碗她还饿呀？她饿死鬼投胎呀？”
0: 大丫头伸出一根手指：“
2: 就一碗，不给添。”
0: 二丫头立刻冲摊子姐姐喊：“
1: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
0: 摊子姐姐理亏嘟囔着：“
1: 一个月，姑娘才发几斤粮票？问问左邻右舍，尽他吃，哪个人家吃得起啊？”“
2: 吃不饱是小事，我丫头啊还挨打。”
0: 陈家老太说着，就把大丫头的脸扳过去，让大家看眼睛下面的青紫斑，肿翻的嘴唇，看头顶上被揪秃的头皮。摊子姐姐不承认，坚持说是大丫头发了病自

0: 己摔伤的。杨主任问大丫头是不是这样，傻了吧唧的大丫头居然点头。
1: 摔在水塘边，衣服湿了。
0: 他说完了自己还笑，大概觉得好玩。二丫头那个气呀，就差不能一个耳光朝她姐姐刷过去。明明那伤痕不是摔出来的，摔怎么可能摔出一道道的抓伤呢？可是大丫头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就只能无可奈何。摊子姐姐很得意，
2: 看看看看，打嘴了吧，没得话说了吧。
0: 二丫头这时候突然的一跺脚，转身就朝大门外面走。站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朵儿跟着出门，追上去喊她：
3: 哎，你怎么不去帮你姐说话了呀？人家要带她走了呀。
0: 二丫头回身横眉立眼地看着朵儿：
3: 我说什么呀？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啊，你教教我呀。
0: 朵儿蔫了，马上闭了嘴不说话。二丫头咬牙切齿：
3: 带走就带走，带走好，活该，我做什么要管呢？眼不见心不烦。
4: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大丫头到底还是被摊子家的人带回去了，没有用到绳子，用绳子就犯法，居委会杨主任就要管。不用绳子，男人家来带人，说不出天大的反对理由的话，只能放人走。这样的事情杨主任见得太多，过日子哪有不鸡飞狗跳的，能劝和就劝和，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何况这还是两个残疾人的婚姻，麻烦得很。可是二丫头从此有了心事，闷闷不乐，玉米不想剥了，勾花活也不想做了，眼睛里闪闪烁烁，总像是有一道光随时随地都会烧起来。可不是吗？再怨再恨，大丫头也是她的亲姐姐，姐姐被欺负，妹妹躲着当缩头乌龟，这不是二丫头的性格。他告诉朵儿，他要去一趟城北藕花池，亲眼看看摊子一家人是怎么对待他姐姐的。如果看到那家人动他姐一根手指头，他立刻就报警，让公安去抓人，现场抓。
3: 我还不信了，这世上还真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0: 他目光灼灼的。朵儿努力克服着心里的恐惧，表示要陪着二丫头一起去，一旦叫来了公安，好替她作证。
3: 好吧，你去就更好，真的，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好。
0: 朵儿十分感动，就冲着二丫头这句话，之前的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觉得为对方做什么都值得。从人字巷走到藕花池，由南往北要穿过整整一座城。城镇虽说不大，对于两个小女孩子来说也算是一趟远门。二丫头好面子，出门前好好的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换上她那件橘黄色灯芯绒的新衣服，头发编出一种很复杂的细麻花，辫梢上扎着同样是橘黄色的玻璃丝，还打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她的唇色也比往常要红，配上白皙到透明的皮肤，薄薄的晶晶质质的，娇嫩的像花蕊。被朵儿一再追问，她才承认说她收藏了摊子家包彩礼钱的一张红纸，只要沾湿嘴唇往指头上一抿，就跟涂胭脂的效果一样。
3: 我告诉你，不是我要打扮，是我不能让我姐家的人小看了我。

0: 二丫头微扬了脸，脸上是破釜沉舟的决绝。一出门，他们就遇上了细妹和魏楠。细妹的大哥新买了一辆自行车，此时停在家门外，细妹很勤快地帮他哥擦车，魏楠在一边打下手，看见朵儿和二丫头走过来，魏楠起身问：
1: 你们去哪儿啊？
0: 二丫头赶快捏了一下朵儿的手：
1: 上街买个东西。
0: 走过了巷子口，二丫头才告诉朵儿：
1: 别对他们说，我不要大家看我姐的笑话。
2: 好的，我不会说的。
0: 此言一出，朵儿觉得自己和二丫头的关系瞬间又近了一层，有一点生死与共的意味了。走在路上，她心里一直都在想，摊子的姐姐那是个标标准准的恶婆娘，如果碰上面吵起来或者打起来，她该怎么做？冲上去帮着二丫头打，还是赶快出门搬救兵呢？结果到了藕花池，想象中的情况完全没有发生，因为他们大老远就看见大丫头追着一个小孩子在跑，那个孩子不过四五岁吧，穿背带裤，光溜溜的小脑袋，只头顶留着一块桃子形的头发，扎起一个可笑的冲天小辫儿。小孩子个头小却灵活，两条结结实实的小短腿沿着河边啪嗒啪嗒跑得飞快。追他的大丫头看着又高又壮，实际上虚弱不堪，一条腿不知道为什么还瘸了，一摇一摆跑得像一只肥鸭子。河边有三三两两的人，有淘米洗菜太衣服的，有抱着小孩晒太阳的，还有几个聚堆做针线活的，看着大丫头追小孩子的这一幕，都抬了头咧着嘴巴笑，好似看夕阳景儿，津津有味的样子。二丫头脸一沉，赶紧甩下朵儿，三步并作两步的抢上前拦住大丫头。
1: 嘿嘿嘿，
0: 她吆喝着。大丫头跑得正起劲儿，冷不丁看见二丫头如同见了鬼，居然用两只手蒙住头，就地一蹲，哀哀地求饶：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能打，疼。
0: 那个跑得飞快的小孩子看见追他的大丫头被堵，知道危险解除，居然又转身往回跑。他这一转身，朵儿才发现小孩子的手里抓着一个咬去了三分之一的大烧饼。朵儿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原来是这样，原来大丫头对小孩子穷追猛赶，是一心一意要抢到这半块烧饼吃。这真是太让人丢脸的事情了。藕花池边的这些女人们，这些摊子家的邻居们，他们是怎么看笑话，又会怎么在摊子家人面前议论和取笑啊？十岁的朵儿，对人性的复杂还不能完全领略透，可是他心里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一幕一定是狠狠的、深深的伤到了二丫头。他的这个自尊要强的好朋友，出趟门都要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好朋友，他是宁可看到大丫头被人打，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姐姐被人当猴耍的。所以在这一刻，朵儿心里很疼，也替好朋友委屈得要命。从来都不会对人高声说话的他，突如其来的发了火，对着河边这一群无聊的人面红耳赤地叫起来：
2: 看什么看呀，不怕眼珠子看掉了呀。
0: 喊完这句话，趁着河边上的人群一片惊愕，朵儿不管二丫头愿不愿意，用劲儿地拉上她掉头就走，像避开灾难一样飞奔着逃离了这一片耻辱之地。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

0: 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取了钱，抽出一张十元的整票子交到朵儿手里。浩婆摸摸朵儿的头，又是高兴又是忧愁。
1: 呆丫头哎，心态好也未必是好事哦。人善被人欺，马

0: 蛋还被人骑呢。
1: 朵儿伸手去捂好婆的嘴，不让她再说下去。橘黄色的灯芯绒外套穿在身上，朵儿一口气跑到十字街口百货公司，站在卖衣服鞋帽的柜台边，对着全城唯一的那面大穿衣镜转前转后左顾右盼的照。朵儿看见镜子里那个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小葱头一样圆溜溜的鼻子，细长挺拔的脖颈被俏色的衣服一衬，既神气又灵醒。她惊讶又迷醉地想，这是我吗？这真的是我吗？
2: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1: 二丫头终于凑足了100块钱，准备到摊子家里带人。好婆提醒她，
0: 这狮子怕是不好办哦，自古以来啊，有老话，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人家是明媒正娶的。现在你妈你姐都还没说话呢，你当妹子的横插一杠子妥不妥啊？跟你妈妈商量过了吗？
1: 二丫头很不屑地皱了皱鼻子。
3: 我妈？我妈是三鞭子都打不出闷屁的人，三岁娃娃都能踩到她头上拉屎，指望她发话？好婆呀，我们家比不得别人家，人家有爸有哥，再不行还有叔有舅，我们家有哪个？指望谁来帮我们说句话？没有哦，好婆，我们家只能靠我了，我姐的这条命就在我手里哦。
1: 话说的决绝，态度也决绝，好婆就不好阻拦了。她只是叮嘱二丫头跟人家交涉，一不能吵，二不能闹，有事说事，有理说理，闹崩了的话，对大丫头的处境只能更不好。二丫头有点不耐烦，
3: 放心啊，我又不是三岁小毛孩。
0: 哎呦，不是小毛孩，也就是个黄毛小丫头，可怜哦，要出头办这么大的事。
1: 好婆心疼二丫头，又担忧大丫头。她跟朵儿说，如果她是个男人，如果她再年轻几十岁，她就要帮二丫头出面打这场官司了。朵儿以为二丫头出门还会带上她，不为撑腰也为壮胆。可是二丫头说，这回跟上回不一样，小孩子去了是帮倒忙，她得找居委会杨主任一块儿去。其实对于这种上门讨伐的事，朵儿心里是害怕的。二丫头不带她，她着实松了一口气。朵儿又想，二丫头这人真是有趣。她说小孩子去了是帮倒忙，她自己难道不是小孩子吗？摊子家的人那么凶，摊子的姐姐一张嘴，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二丫头真的能对付吗？居委会的杨主任开始怎么都不肯跟二丫头走这一趟。他说大丫头嫁到藕花池，户口什么的都一起迁移过去了，往下过得怎么样，吃没吃饱，挨没挨打，那是藕花池居委会的事，跟人字巷这边没关系。吃哪家的饭，归哪家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杨主任对二丫头抱怨说，她睡眠不好，心脏也不好，最怕

0: 那些无赖泼妇搅屎棍儿，简直要把他的头搅昏。唠唠叨叨一大通，不过最终他还是犟不过二丫头。小小的女孩往居委会一坐，嘴巴一脸眼泪一淌，菩萨模样的杨主任就没了脾气，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起了身答应跟二丫头过去看看。他强调说，就是看一看啊，协调可以，强迫不行。后来据杨主任对人资巷街坊的复述，现场太混乱，别说协调了，他根本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潘子姐姐上来就给了二丫头一个大嘴巴子。
1: 一个巴掌啊，五条红杠杠，我看着他那张脸就肿喽。
0: 杨主任摇着头，要不是他出手拦着快，对方多少还忌讳他这个公家人，二丫头不晓得要吃多大的亏呢。交钱待人是二丫头她自己一厢情愿，人家怎么肯呢？说了退婚也行，算好账再走人，彩礼钱翻十倍，再加上这几个月的饭钱、穿衣钱、住宿钱、弄坏东西的钱、办婚事人情往来上用的钱，算吧，愿意赔多少呀？赵家妈妈很气愤，
2: 那家人根本就是无赖嘛。
0: 魏家婆婆叹气，
1: 哎，还是要怪二丫头啊，要不是她从前跟她姐水火不相容的那副架势哦，她妈妈也不会匆匆忙忙嫁了大丫头，怎样也要考察考察，找个过日子的好人家嘛。
0: 杨主任两手一拍，
1: 所以嘛，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他说完这句话，女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走了，把一地的烦恼留给了人字巷里的这些大婶子大妈们。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论人口，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论物产更不行了，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那还了得吗？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他这么一说呀，把格里格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哦，大宋朝这么好，那可不是。结果从这天开始，格里格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儿，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这格里格丹今年才37，也是个野心家呀。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再加上古月这一山峰，他这野心就更大了。后来他问古月，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你算立了首功一件，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古月也是个野心家，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因此他向格里格丹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将来划归天珠的版图。格里格丹就问他，你说得多少军队吧？现在我就开始练兵。不，军队没用。我说没用啊，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大宋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那铜帮铁骑你能打得了吗？臣有个好办法，从他内部开花。您最好选个美女，这一名美女能抵百万雄兵。我想法呢，给皇上送去，把他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把温彦博、严查散、杜文辉等人干掉，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这样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同时呢在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要真要达到这一步，那胜似百万军兵啊。实在不行，还可以逼着四弟仁宗签字画押屈膝投降，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哎呦，高高，卿所言是也。哎呀，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缺，只是还得好看，还得有这种才能，二者缺一不可呀。又过了几天，古月又有主意了，晋王宫见国王，他提出来了，我已经发了信了，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你这个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无辜。

相当高，为人也非常机警，过两天就可以到天竺国，您看看，如果此人合适，就把他打入到人族的身旁。格里格丹同意了，就挡着吧。没过俩月，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了，还真就到了天竺国了。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他一看，不单这女的长得漂亮，小伙长得也挺帅，但是呢，脸上有点不太干净，从脑门到额角长了7颗朱砂痣。古月给介绍，这就是好奇之秀，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为什么叫小北斗？就因为这7颗朱砂痣长得像7星北斗，故此得名。这女的就是文玉香。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但是你给宋朝去送人，接这婚姻的关系，找个普通人哪行呢？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玉儿干殿下，九华娘算他的干女儿，加封公主的头衔，排在第9号上，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当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孩儿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国王加封完了，送到大宋，安插到仁宗的身边。看来你是受点损失，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将来大宋朝亡了国，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要什么没有啊？要老婆，拿鞭子赶呐。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金奎亮心想，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那我们怪不错的，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这有点交代不下去。金奎亮就提出来了，师爷，能这么办行不行？不使这个办法，那你有什么主意？我有个主意，我可以潜入大宋，到皇宫，我杀死的仁宗去，封古月为特使，这才起身奔中原。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见着九华娘温玉香之后，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安置到乐山宫。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那是个刽子手啊。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得不得了，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他干什么老动本？一来了就陷害忠臣，原来他是有目的的，古月都交给他好了，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你看来了不几天，郝玄没把白云瑞、温彦博、徐良、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咱们先说这个古月，把温玉香安插在四弟仁宗身边，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没想到一出南巡门，正好遇上徐良、白云瑞回来，压着不少囚车木龙。等莫佛昆仑僧这一叫他，他一瞅，好朋友，哎呦！一打听，这才知道，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都是世外的高人呢。古月心说，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

也没什么往来。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要能把他给救了，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有这帮人帮着我啊，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他是出于这种野心，脑瓜一热，不想后果，砸囚车劈木龙，把这帮人给救了。等救完了之后啊，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要想救这帮人，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我怎么这么干？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这要四地人族降旨，派出大批的军队，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这可就麻烦了。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呀？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怎么改变的呢？他这大队人马走大道，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如果没事的话，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好。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说往前走不远呢，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坤，是我们昆仑派的。那个人是个窝囊废，胆子还小，不如咱们到他那儿先落脚，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古月说好吧，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吗？这都是祖宗，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叫干什么干什么呢。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金灯剑客夏随良唉声叹气，他别的都不怕，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于和这一关难过。大伙儿一想呀，怎么能说服于和帮咱的忙呢？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无有良策呀。最后古月说，这样办吧，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好办，跟着我上天竺国，我都能当大法师，何况是各位，起码弄个官当的。大伙儿一想，实在没招，也就得走这条路。那事情凑巧，外头天下雨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昆仑僧偷眼一看，高兴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上文书咱说了，潘老剑客帮着徐良、白云瑞押着囚车护送木龙，一直送到南巡门。潘老剑客提出告辞，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就这样他走了，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他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潘老剑客一想，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呀？下山的时候仨人，这回回去我自己，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随良，明明是真的，武圣人于和也不能相信，因为他对夏随良过于偏爱，言听计从啊。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刨出我说去，还有得俩人做证明，才能说服武圣人于和。他一想找谁合适，哎，想起来了，茅山二圣最合适。鸿飞哈坤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

0: 夏遂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我一张嘴，他们俩在打证实，不怕武圣人于和不相信。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谋杀二圣。不巧不生疏，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他跑到金灯寺借宿，正好遇上这帮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让恒宽把潘炳辰接到里边，让进客室，要吃给吃，要喝给喝，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潘老剑客毫无准备，一下众人一激了，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行，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呀，这是大师兄啊，一看他口吐白沫，人事不省，问昆仑僧，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老剑客，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就得给别人栽赃，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潘炳辰是最好的牺牲品，我的意思把潘炳辰俩眼抠出来，舌头拉下去，十个手指头剁掉，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然后呢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蓬莱。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可以说，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的，您看看，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了，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我们舍死忘生，大闹开封府，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到那儿咱还可以说，见着老圣人的法碟，我们本来想回来，想到这来认罪，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让陶福安、王元等人吊住了。后来经过一场激战，潘老剑客落入魔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看这招高不高？您不但没罪了，还有功了。
1: 哎呀，
0: 夏遂良说，恐怕我老师不信。哎，我们这么多人呢，都给您做证人呢，您说他不信，我说不信，大伙儿都这么说，不怕武圣人不信。再者说了，你是他的心尖儿啊，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估计肯定能信。再把潘定臣抬回去活证人，这还有这么好的了吗？夏遂良紧皱双眉，好倒是好，不过这招可太损点了，太缺德了。哎呀，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老剑客您别这么说，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古月是双手称赞，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当天晚上就行凶啊。可叹潘炳辰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又割掉舌头，把食指全断去。古月觉着还不保险，这人头脑还挺清醒，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对咱不利，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现在这人呢就是有口气儿， 比死人差不多少了。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昆仑僧说咱们赶紧起身，现在就赶奔东海小鹏来面见武圣人于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可这一状要告上，武圣人要一发脾气，咱们大功成矣。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昆仑僧和古月和尚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仅阴损毒辣，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他们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挖眼、断指、割舌，还给灌了药，就给这人呐留了一口气儿。您说这人活不活，还有什么劲儿？然后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金灯剑客夏虽良虽然说没动手，但他也默许了，无疑他也是杀人的凶犯。这帮人策划好了，把潘鼎臣周的车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临走的时候，昆仑僧和古月留下四个大和尚，青龙僧、白虎僧、法通和尚、法能和尚，让他们留到金灯寺好通风报信，这属于留守人员。可他们走了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春给领来了。白春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把这四个和尚全给报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胆小怕事，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不敢说也不敢管。容等着白春一问他，他全说了。白春呢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似的，哎呀，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爹白云生，我老叔白云瑞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二位老人家

不定多高兴呢。但他又一想，这么大的事情，光凭我一张嘴说，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必须得带证人。这恒宽和尚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所以白纯提出来，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把恒宽吓得直不了脑袋，阿弥陀佛，这小僧可不敢，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山古月等人的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我老和尚，你说话真有意思。那么我问你，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你活得了吗？不也活不了吗？现在你呀，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老师傅，不如你要想做好人，就彻底的做，别遮遮盖盖的。你要想两头不得罪呀，没那种事儿。恒宽一听，可不是吗？哎呀，我说的这番话要叫昆仑僧跟古月知道，就得把我撕碎了。看来金灯寺我待不了了，不如我就投奔开封府，将来隐姓埋名，或者我还还俗呢，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白纯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把这匪曹付之一炬，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白纯呢，没到过东京，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也不知在哪儿。那么大的东京，他们进城之后左找右找，天就黑了。要说开封府，那东京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后来有个人指点方向，说你们走怎么拐，那就是开封。可他们三位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对面唰，黑影一晃，不但白春看见了，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嗯，白春心说，这什么人，好快的身法呀，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不成，这可得抓住，不抓住早晚是个祸害。因此三个人在后头就追，这黑影是左转右转，左晃右晃，最后把他们领到安庆宫。不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等到了御花园墙外，黑影不见了。那位说，这黑影是谁呀？您还记得吗？前者有个人帮着老少英雄在三仙岛曾经火烧三仙观，就是那个人。咱们也说过，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了下文书，咱们说到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的时候，这个人在正式露面。按下他不说，单说白纯，飞身上墙，单手压棍，掌身去望院里一看，嚯，怎么打得这么热闹？地下横躺竖卧，受伤的死的就一大片。

0: 而且院里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啊，乒乒乓乓是刀枪乱飞。一开始白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听他们连吵吵带喊的，这才弄清楚。
1: 哦，
0: 开封府的人在这跟贼伸手了。哎呀，这里边背不住有我爹跟我老叔啊，也背不住有白眉大侠徐良。白春就告诉恒宽和了尘，你们俩别走啊，留到墙外头听我的信儿，我到里头助开封府一臂之力。所以白春飞身跳上牡丹亭，大喊一声，这才露面。白春要不来，有很多的谜解不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前文。白春这一下来，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把掌中这条亮银盘龙棍抡起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听他肉，打他肉，转，哎我的妈，把群贼打的是爹娘瞧好，一转身就削倒一大片。你看他这一来呀，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不单救了徐良，而且救了八王千岁和房叔安的性命。他要不来呀，恐怕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群贼就乱了阵脚了，哗撤到东边，开封府的人在西边。玉面专诸白云生和小达摩白云瑞一看来个小伙儿，长得十分精神，手使一条亮银大棍，还真就没看出他是谁来。白春呢就找他爹跟他叔叔，脖子拔得多长，爹您在哪儿呢，我是您儿子。有的人好像没乐了，心说你老的贵姓，跑这找爹来了。后来才弄清楚，他叫孝天王白春，找玉面专诸白云生。哎呦，把白云生乐的，把白春搂抱在怀，父子是抱头大哭。云瑞也掉了眼泪了。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咱不必细说。本来嘛，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呀，能说不亲热吗？他们把眼泪擦净，跟身旁的人彼此见过。这时候群贼又冲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杀了赵德芳。哦，白春把脑袋一拨了，爹老叔用不着你们，你们就保护八王千岁，把这帮贼统统交给我了。抡大棍好像虎入狼群一般，他就冲上去了。他不是光吹呀，那白春真有能耐，有股冲劲儿，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又把群贼放躺下十好几个呀。可恰在这时候，蒋平、展雄飞领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咱们说书得一样一样交代清楚，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长。蒋平和展昭调动军队马上赶奔安庆宫啊，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当他们这一来，摇旗一喊，贼有点害怕了。头一个没有援兵，二一个损伤惨重，第三贼人胆虚呀。穿黄袍那和尚是一看不好，冲身边的人一咬耳朵，风景扯。

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快跑。一声呼哨，群贼分成东西两部分，是狼狈逃窜。当然呢，你要想把这帮贼都抓住也不那么简单的。白春在后的就追，追到狮子街，一看这两波奔东西两方面跑了。白春对这地理又不熟，一拐弯群贼不见了。白春还纳闷呢，我说这些贼会土遁呢还是会变呢，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不用问，不定藏在哪家了。等然后咱们再算账，他把这地方就记住了。事实上白春追这地方叫红狮子大街，全是当官的在这儿住。白春记好了地址，转身回到安庆宫。等老少英雄这一见面，通报了姓名，哎呀，大伙儿的心呐，不知是什么滋味。最使大家痛心的，就这晚上死了六个人：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劈了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卢真、为国捐躯。血淋淋六具尸体在那躺着，大伙看着触目惊心，放声痛哭。可这会儿呢，有人把徐良也救过来了。老心儿就觉着两肋发胀啊，有点头昏目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发生的变化，跟白春也见了面。蒋平就说：众位啊，难过没有用啊，谁也不用哭，谁也不用喊，咱们本身吃的这碗饭就是玩命，哪天都得死人。我们对方不死人吗？也死，他也难过。咱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大家呢应当记住，迟早把这帮凶手抓住，给他们小哥几个报仇也就是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看蒋平想得开，现在大武艺就剩他老哥一个，蒋四爷经验丰富，威望也高，跟大伙儿这一讲解，众人也就不那么太难过了。八王爷传旨，用最好的棺椁把他们六位的尸体装殓起来，暂时先送到祭骨寺，然后请旨定夺，把受伤的人抬下去调治伤症，把那些贼的尸体也拉下去刨坑埋了。这些后事咱不必一一细表，此时天已大亮了。众人保着八王回到延安宝殿，白冲刚来什么事儿也摸不着头绪，问问这问问那，哦，他也明白经理发生了什么事儿。白冲还说呢：各位啊，我还带来俩人呢，在墙外头等着我，是两个出家的和尚，我现在把他们找来。白云生一瞪眼，这是王爷的延安宝殿，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有什么用？哎呀爹呀，太有用了，让你们听听，他们俩了解的事儿太多了，不然我不能领他们来。白春说着把恒坤、了尘给找来了，二人见过八王和各位英雄，当众把对白春说的那番话从头到尾又讲述了一遍，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哇，啊，你们二位说的是真的？俩和尚一听吓得跪下了，一个劲儿起誓：

0: 上有天下有地，当间有良心。我们要说瞎话，哪怕有一个字是假的，就让相爷拿狗头铡把我们铡了，临死我们不得好报。连八王都傻了。八王一听，哎呦，第一件事儿就是皇上册封这个贵妃娘娘，闹了半天叫温玉香，人送绰号叫九花娘啊。她不是天竺国国王的女儿啊，是冒名顶替，是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的一只狐狸，其目的要离间大宋君臣的感情啊。这一招可谓毒辣之极。第二，他们从俩和尚嘴中这才得知，金灯剑和夏遂良等人跑到东海小蓬莱，把飞天灵狐潘鼎臣老剑客陷害得那么惨，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要陷害白云瑞和徐良，这招够多毒了。这第三一条他们知道了，数日前有人夜入皇宫前去行刺，盗走国家的至宝十二元辰炉，闹了半天此人就是小北斗金奎亮，是温玉香原来的丈夫，此人就藏在东京皇上的眼皮底下，要藏到别的地方也不奇怪，闹了半天就藏在堂堂的晋王府，闹了半天晋王赵佶有不臣之心，要倒反大宋，勾结天竺国，迟早把大宋朝的江山夺过去，他们要二一天作五，平分疆土。这几件大事儿真是意外的收获。八王跟蒋平商量，这了尘亨宽太重要了，皇上迟早要龙楼御审，肯定得亲自问话，有很多的事情得两个人出面作证，因此要加以的保护。这件事儿蒋平做出决定，就交给展雄飞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你们二位负责吧，这两人的安全要格外留神。结果把这俩出家和尚搁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将来真有作证那一天，这是一件事。另外八方千岁赵德芳啊，那肚子里都满了，老头子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跟众人说，现在我就去见皇上，我要奏上一本，把所有这些事情始末缘由的经过跟皇上说清楚，让他马上降旨恢复云瑞的官职，别屈枉好人，另外快传旨把他身边的奸细温玉香捉拿问罪。八王起身刚要走，被房叔安给拦住了。我王爷，您等等，我还要说几句。叔安，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哎呀，要说的太多了。我王爷，恕我直言呐，您的心是好的，想把这盖儿揭开，把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可不过您要去呀还不是时候。
0: 哦，
1: 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呀，现在咱们这个皇上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咱举个例子说，那妲己把殷纣王给迷住了，别人看得清清的，就他看不清，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中了邪门气儿了。咱们这皇上跟殷纣王现在也差不多了， 对那小狐狸精是言听计从。就凭您这一说呀，那皇上根本就不相信，说跟不说也差不多。相反的，那小狐狸精知道咱知道他的底细了，那家恼羞成怒，背不住就改变招数，把皇上给宰了。你臣之间，咱先甭动他，咱干什么呢？要找证据。除了横宽和了尘之外，咱们还要把今夜晚间搅闹安庆宫的贼头抓住，问出口供来，有强有力的证据，那时您再奏上一本，不容四弟仁宗不相信的。现在您去，为时尚早。八王爷不住地点头，心说房叔安说的非常有理呀、啊，的确是这么回事。好吧，可既然房叔安说的有理，就得按他的话办。首先要把闹安庆宫这帮贼的贼头抓住。那贼头谁呀、啊？到现在不知道，姓字名谁也不清楚。白春站起来了，王爷，昨天我追到十字街那儿就见不着他们了，他们就消失在那附近，我还以为他们会避遁呢。哦，云瑞就问春儿，你还记得那个地点在哪？记得，我还留了个记号呢，我就怕回来一转圈把那地方忘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领着你们去看看。好了，就这样，蒋平、房叔安又带了几个人，由白春引路，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地方。蒋四爷到那一看就知道，红十字大街。白春一指前面这道高墙，就这儿。他们一拐弯，我就找不着了。四爷转到高墙的前边一看，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里头悬挂一块金匾呐，晋王府。这门前还竖着两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军民人等止步。那边说晋王谁？那还了得起吗？那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一父二母的亲兄弟。蒋平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然后又领人回到安庆宫，见八王，他就说：王爷，这事儿前后碰上茬了。哦，快讲讲我听听。王爷，您才刚才我到哪儿了？白春把我领的那个地方就是晋王府，跟横宽了尘说的是一点不假，估计这帮贼现在都藏在晋王府里头了。是吗？既是这样，马上就派兵围府给我搜。
2: 是，
1: 王爷，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那晋王乃是当今皇上的玉帝呀、啊，皇上赐给他一条九曲弯弯棍，说什么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谏官大一击呀、啊。那晋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除了皇上跟您能把他降住，我们什么不是啊？万一搜他的府要搜翻了，您可得给我们撑着点腰啊。蒋平啊，你怎么越老胆儿越小了？我让你们搜，你们就尽管去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4: 野夫听了我的解释，冷笑道：这你就别说大话了，难道你的车是坦克吗？血水都抹不掉车辙。我说：哦，对不起，我忘了昨天下过雪了。
5: 那肯定不会忘记，你来去用了多少时间？
4: 六七分钟吧。
5: 你开车大概比较慢。
4: 是的呀，我的司机回乡下去了，我很少自己开车，车技很差的，那条弄堂又很窄，所以我开得很慢。还有一个，因为弄堂太窄，我要开到前面马路上才能掉头，所以用的时间是久了一些，也许不止六七分钟，但是也差不多吧。
5: 你差不多也可以回到医院去了。
4: 那就是说机关长还有问题，最后一个。
5: 不，没了，签个字吧，你要对你说的负责。
4: 我签了字即走。事后我知道，我一走，他便叫上马处长一起去弄堂里走了一圈，并找到理发店问了情况。这说明他确实是把我当做了重点怀疑对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峰回路转，这关卡我还真不一定能过去。因为猴子一定会对我死缠烂打，老是这么缠下去，谁知道会不会缠出事来呢？好在老金一出场，野夫便开始盯上了胖子。猴子看野夫盯上了胖子，简直是不亦乐乎，忘乎所以了，也就放下了我。其实这也可以作为我决定要咬胖子的理由之五。老金是野夫从理发店回来之后第一个被喊下去的，因为他是秦时光的头，与我有关的几个目击证人问过之后，他便成了首当其冲的问话对象。下面的话是老金后来告诉我的。老金说：
5: 说真的，进门前我还真有点紧张，但是怪得很，进去后见了他，尤其是在沙发上坐下之后，我的紧张感就不见了，好像刚才的紧张是屁股造成的，屁股一沾了座位就踏实了。我们打

0: 说，知道吗？凶手就在你们单位门口，那个裁缝铺里的瘸子。猴子已经公开派人在盯，单位上下都知道。我就说，听说了，我见过那人，整天坐在裁缝机前，出门的时候两把拐杖拄得嘎嘎响，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谁想到居然是个匪徒。他问我，平常他跟秦时光有接触吗？很少，如果有也就是洗个衣帽什么的。你觉得他们之间会有恩怨吗？应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嘛，他凭什么要杀他？真正要杀他的人在这院子里。我也这么想，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秦处长真是太冤了。其实怎么说呢，我真是不想放过凶手。机关长说的对，凶手肯定就在我们身边。我希望机关长这次要好好的调查一下，一定是可以查出来的。那你们要支持啊，你们要说实话，要给我提供线索。你是秦时光身边的人，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些情况吧。比如他在单位有没有什么仇人？仇人谈不上，但是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说，有什么都要说。
0: 我当然不能马上说，我装得很为难的样子，欲言又止，闪烁其词，磨蹭了好久，逼得他发了火，我才迫于无奈地说，我不想做恶人，但是人在做天在看，我想最后机关长你一定能够抓到他。我就说了吧。我报出卢胖子的名字，看他的反应，他的反应不冷不热，我马上就退回来说，也许是我多疑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说又不敢说的原因，因为我毕竟没有亲眼所见，只是根据情况分析出来的。叶夫命令道，
1: 说下去，你听说什么了？
0: 看我迟疑不决的样子，他给了我一点鼓励，
1: 不要有顾虑，说错没有关系的，说错不是你的错，但不说就是你的错了。你该知道皇军的规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有话不说，我会撬开你的嘴巴让你说的。
0: 事已至此，我不再犹豫，把我们排演过的那些话都跟他说了。他一直用心听着，用眼神不断鼓励我往下说。最后我说到了子弹，我说，三天前我不经意听到局长在跟杨老板打电话，说要找一种子弹。叶夫突然问，
1: 杨老板是谁？
0: 你见过的，就是那次举办舞会的杨会长。
1: 你继续说。
0: 局长干嘛要找他要子弹？我想那一定是一种很特殊的子弹，部队里没有的。我听说那个杨会长社会关系很复杂，他也许能找到这种子弹，也许机关长可以在局长办公室里找到这种子弹。如果找不到，我建议请机关长不妨去找杨会长证实一下，他找的到底是什么特殊的子弹。总之，我想机关长如果要查的话，那一定是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的。叶夫冷冷一笑，起了身，踱了一圈步，上来握着我的手说，
1: 谢谢你，你可以走了，顺便把你们局长喊下来。
0: 我走的时候，听见他在吩咐手下，
1: 好家伙，待一会儿等他下来了，你就去他的办公室搜查一下。
0: 在老金对叶夫这么说的同时，老 J 正在胖子家里干着昨天夜里他在胖子办公室里干过的事。 把两盒阿牛

0: 和专用的子弹藏在他家里的某个角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在我的预料中。在野夫审问胖子之际，其随从在胖子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两粒老J留下来的子弹。两粒是不是少了一点呢？为什么不放他一盒？这是我有意为之的。为什么？ 因为办公室放多了，家里再放就有点不合逻辑。不用说，当野夫拿着这么两颗子弹放在胖子面前的时候，胖子一定会喊冤，一定会挖空心思地想，到底是什么人在栽他的赃？我是他的秘书，首当其冲的就会成为怀疑对象。 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揭发他的人是老金，鉴于我和老金的友好关系，他可能会因此咬定就是我干的。可是他家里我没去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他家里放两盒的原因。别让他怀疑上我。其实两粒的性质和两盒是一样的，两粒照样可以把胖子钉死在耻辱柱上。 我相信，有了办公室的两粒，野夫就会抓人，然后就会大动干戈，抄他的家，查到底。在家里又发现了两盒，这个时候，胖子你还能说什么呢？我可以洗得干干净净，他却将越描越黑。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果不其然，当野夫从随从手里接过两颗金灿灿的子弹的时候，眼睛都绿了。这子弹他太熟悉了，他曾经反复地把玩过、端详过，有一粒一直放在案头，警示他自己一定要抓到凶手。现在凶手至少是帮凶就在眼前，野夫当即下令，把他带走。 这一走，胖子要再回来就难于上青天了。除非杨会长不知情不配合，除非老J在胖子家中藏子弹的时候不慎被人拍下了照片，甚至还除非我在再度接受野夫盘问的时候出了大差错。可是这些除非都不会发生的。比如我知道。 二哥对野夫是这么说的：既然机关长关心这个事儿，我也不敢说假话。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应该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吧。我刚把生意从上海转到南京不久，卢局长经人介绍认识了我。认识的当天，他就委托我给他找一支最先进的狙击步枪。机关长可能也知道。 我平常做一点军火生意，找枪的门路还是有的。很快，我就给他找了一支德国造的 XB1239狙击步枪，还有两盒子弹，一共是50发。他大概是用这枪在打猎吧。后来他多次向我要过子弹，最近的一次就在几天前。我觉得说得很好。 时间上经得起推敲，内容上十分妥帖，逻辑上经得起挑剔。也就是说，我的二哥杨会长配合得很好，而老 J 当过13年道士，甚至遁地有术，哪会在这点小事上留下马脚？至于我，更不会说错话了，我是这场戏的总导演。 经经脉脉都在心里，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比谁都清楚。就这样，紧箍咒一道比一道紧，胖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罪名。他抵死不承认，其下场却是加速了他的死亡时间。

不到一个星期，野夫就失去了耐心，把他关进大牢，叫人家去折腾他了。有一点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那就是猴子的下场。原以为胖子下马，他就会上马，他是当时保安局唯一的副局长。 李士群和丁默村又那么的信任他，舍他其谓，非他莫属，所以猴子当局长在我们看来是板上钉钉，铁定的事。哪知道野夫把他也卸了，不是撤职，是调离，去了警察局。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鬼子对李士群已经很不满意，他膀大腰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鬼子高层对他日渐生气，以至于两年之后气急而要了他的命。所以当野夫知道猴子背地里跟李士群搅得这么紧，这么黑的时候，猴子的前途事实上已经走到头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轮不到他来吃。谁吃了？金深水。 金深水被提拔为副局长，暂时负责全局工作。这下我可以打着算盘给自己找个好位置了。我算来算去，挑了个秦时光的办公室，虽然是副处长，却履行着处长的权利，而且给人感觉我真的是那么的爱秦时光。他人死了，爱不成了，于是我要把他的工作当人一样的爱。 多么矢志不渝呀！可惜刘小颖不在了，否则他也可以这样穿上黄皮制服，重拾陈耀的老本行。那样的话，他就是我的部下了。我相信我和老金一定会把他发展为我们的同志的。

经常听人说，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以我的体会，这种说法也许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肯定这种说法，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摄像机，又是放映机，将对过去发生的每分每秒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没有那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的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的大脑无异于一本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靠着一幅幅照片来想象、来拼贴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取决于拍摄下照片数量的多少。现在，我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天夜里，二哥带着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出现在我和阿宽面前。地点是在一家茶馆，时间是在老金上山前不久。小伙子戴着一副深色的近视镜，围着围巾，看上去有点时髦，又很文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入座后居然用日语向我问好，并且自我介绍说他叫潘晓军，是江苏淮安人。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后来他告诉我，这是被鬼子的羊刀劈掉的。他在日本留过学，两年前曾经给鬼子当过翻译官。有一次打牌，鬼子输了不肯给钱，他一时不平发了一句牢骚，鬼子就抽出了羊刀朝他劈了过来。他本能的挥手抱头逃窜，命保住了，两个手指头却留在了刀下。这件事情促使他参加了新四军。有一次，二哥去苏北给新四军送军火和药品的时候，偶然地遇到了他。得知他日语说得好，专门找首长把他要了回来。我们确实需要他。以前我们组织里只有我和二哥精通日语，而我俩没有时间和条件专门去窃听。

只能是忙里偷闲去听一下，做不到随时随刻的监听。小军来了以后，吃住在监听室里，听到了很多重要信息，比如下边的内容。1941年1月12号上午10点，藤村召集医院院长和四个会开会。会前，五人传看了一组照片和文件。后经老 J 证实，照片内容是日军在给中国孩子发各种糖果。看的人时有议论，因为声音太小，听不清具体内容。约5-6分钟后，藤村坐着轮椅进来了，听到大家在议论，就大声地说：“有话拿到桌面上来说，不要在桌子下面说。”现场顿时安静。藤村说：“都看了吧，这些照片和这个文件。”众人都说看了。把文件给我。接着藤村念道：“帝国每一位将士出征支那，均要随身配足本国糖果，所到之处，凡见支那儿童，一一分发，不得懈怠。今日之孩童，明日之成人，让支那人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对大日本帝国甜蜜的记忆，长此以往，支那人必将对我大和民族心悦诚服，从而谱写出新的帝国篇章。”藤村丢开文件道：“总而言之，糖果是甜蜜的泡。”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

0: 故事。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1: 藤村召集医院院长和四个会开会，他要求大家都发言。百惠说，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体现了我们大和民族的博爱精神。那些小支那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糖果，我们给他们吃，就是要让他们从小记住我们的好。小孩子的心嘛，是造成伤害，会使人变得弱智愚钝。事实上，我们要想让支那人永远当我们的奴才，做我们的奴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变得智力低下，情感愚钝，永远沉睡不醒。告诉你们，这就是我带你们来中国的目的。我要研制这样一种药，一种替代鸦片的新型鸦片，服之上瘾，久服心智低下。你们知道，鸦片已经让支那人变成了东亚病夫，我不要他们成为病夫，我要他们都成为病脑，成为身体无恙、心智低下的奴才、走狗。现场静得出奇，这说明大家听得都很专心。藤村问院长，我的院长阁下，告诉我，我们来中国多长时间了？院长不加思索地答道，今天正好是100天。正好是100天，这个时间好啊，这是个告别的时间，也是个开始的时间。这100天里，我们研制成功了秘药黑号。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我们来中国的目的，我们来的目的是研制秘药黄号。研制黑号不过是为了研制黄号试一下我们的刀锋，小试牛刀而已。藤村继续说，秘药黑号说到底就是个毒药，看不见的毒药，不是立竿见影的，下了毒要几十个小时之后才能反应出来。这是搞阴谋暗杀的好帮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黑暗的天使，所以我们称它为黑号。那么黄号是什么意思呢？黄号就是中国号的意思。大家知道，支那人信奉黄色，他们自称为炎黄子孙，黄河是他们的母亲河，黄土高坡是他们的脊背，黄袍加身是他们的荣耀。总之，黄色代表的是支那人，是中国。我们研制秘药黄号，也就是说，我们要专门为支那人研制一种药，从今天开始。这种药的特点，正如我刚才说的，是一种新型的鸦片。新在何处？不伤及身体，只伤害。

0: 来闹神经。藤村又说，我早说过，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知道，支那人和犹太人一样是人类的灾难，他们扰乱了世界的文明和秩序，他们贪婪、懒惰、奸诈、愚昧、体弱、卑贱，因为卑贱所以生生不息，因为愚昧所以什么野蛮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因为奸诈所以没有诚信，因为贪婪所以没有恐惧，因为懒惰所以没有尊严。希特勒把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大举灭绝犹太人。我本人并不欣赏这种过于血腥、缺乏智慧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这片土地呀。是的，我讨厌支那人，但是我喜欢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一片辽阔而神奇的土地，北边有大粮仓，南边有热土，东边是鱼米之乡，西边是崇山峻岭。把人都赶尽杀绝，留一块空地有什么用？没用。可是留着这些支那人，哪天又起来造我们的反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让我们来改造他们，通过研制密药黄号，把他们彻头彻尾改造了，改良成一种新人，愚钝、勤劳、弱智、忠诚，永远忠诚于我们大和民族。院长说一声好，带头领大家鼓掌。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其余的依次减少六分之一。百惠说，那就是说一只是满杯，其余的分别是满杯的六分之五、之四、之三、之二、之一。对。百惠一边倒茶，藤村一边接着说，你们一定在想，这个茶的颜色怎么会这么白，到底是茶还是酒还是什么别的？我当然知道，你们喝了以后也会知道，这肯定不是酒，那么就全当它是茶吧。我们以茶代酒，共饮一杯，就一杯，以纪念这个开始的日子。教授，倒好了。藤村夸奖百惠，倒得好，比例掌握得很好，不愧是我的茶艺师。把满杯给我，我来喝满杯吧。院长，你就喝这一杯。对，六分之五的一杯。你们四个随便拿。说是随便拿，其实还是论资排辈的。千惠最多，百惠其次，十惠再次，小惠喝的是最少的那一杯。藤村发现之后笑道，有意思，让你们随便拿，可是你们并不随便，你们把它当作奖赏，以年长者为尊，论资排辈，各取其分。如果我说这是一杯毒药，你们会这么拿吗？来，先喝了，为黄药的诞生奠个基。大家都喝了。藤村说，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是茶吗？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茶，有人说是草药，有人说是菜汤等等。藤村听罢笑道，

0: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想象成是一杯毒药呢？它其实就是黄皓，密药黄皓。此刻毒性正在我们身上蔓延。众人惊愕，石慧不停地干咳，似乎是要把药水给吐出来。藤村就骂他，别咳了，怕什么？我喝的是满杯，难道你的性命比我还值钱？石慧赶紧闭住嘴，众人跟着都哑了口，十分的安静。藤村又说，不要谈毒色变，一点常识都没有。要说毒，人体就是由毒组成的，所有的药物也都是毒，这么一点量，就算是砒霜也死不了人的。要是有事儿，我会喝吗？黄药还没有研制成功，我可不想死。大家看见了，黄药就在眼前，这是我多年的心血。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增之一分是杀人之毒，减之一分是救人之药。关键是个量，一次的数量，时间的总量。假如我以这样的量连续喝上一年，我想我一定会变成十足的傻瓜，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的傻瓜。这不是我们要的黄药。而像你，小慧，你喝的这个量，也许喝一辈子都不会对智力有影响，因为人体本身有排毒的功能，这一点微量，任何人都排泄得了，这就更不是我们要的了。那我们要的是什么？小慧抢先说，看上去不痴不傻，但是实际上智力低下，情感愚钝。藤村开心地笑道，如果你回答的再大声一点儿，就是满分了。藤村接着说，现在我们手上有49个孩子，原来是50个，有一个已经为密药黑皓牺牲了。他们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1937年12月13号。这些孩子在帝国军队胜利攻占南京的伟大枪声中咕咕坠地，转眼已经过去3个整年了。3年来，他们一直以帝国英烈后代的名义过着养尊处优的幸福生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们虽然是孩子，但是他们生来就是我们的兵，我们用最高待遇养育的兵，现在该是用他们的时候了。去我的案头，把蒋一家拿过来。是千惠去拿的，教授是这个吗？
1: 是的，交给院长。
0: 藤村对院长说，
1: 听着，从明天开始，把49个孩子分成6组，每组8个，多出来的一个人加到第3组。等一会儿大家传看一下，我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实施方案。6个组有6种不同剂量的糖果，上午下午各一次，定时定量安排他们吃。每半个月做一次常规智力测试，每1个月最后一天停吃，以观察判断成瘾的大致时间。每3个月我来负责做一次深度智力测试，我想到那时候有些数据会出来的。当然研制黄药不会像是黑药那么简单的，我们用3个月时间研制成功了黑药，但是黄药我们也许要用上3年，因为这是一种复杂而神奇的药，需要时间来考测证明。
0: 下面是潘晓军记录的另外一段。同一天下午5点钟，千惠陪藤村打完球，照例给他按摩。你的肌肉像个年轻人一样的结实。
1: 你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你不觉得一句话老实说枯燥吗？
0: 但今天说的不一样。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开始问鼎梦寐以求的黄药了。
1: 嗯，你为你的狡辩找到了合理的说法。是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0: 教授，研制黄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3年，太长了吧？
1: 在我看来，3年时间已经够短的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夙愿。如果能用3年时间实现你一生的梦想，你不觉得是很荣幸的事吗？
0: 我是凡人，你是天才呀。
1: 所以，我要完成的事，是你们想都不敢想的。这是多大的事啊！把蝗虫一样多的支那人，通通驯化。
0: 变得像畜生一样的听话。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一个人的心智变聪明是不难的。可是要让一个聪明人的心智变得愚钝，就要难得多了。
2: 藤村猛然坐起身，可能是在展示手臂上的肌肉。
1: 就像这肌肉，没有肌肉要练出来是不难的，但要让它消失，不知不觉的消失，是困难的。
0: 我想你一定能成功的。
1: 时间，我需要时间来验证，也需要你来配合。
0: 我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愿意配合你。
1: 从明天开始，你去对面上班吧。
0: 去对面上班？为什么，教授？
1: 你不愿意去？
0: 我不想离开你。
1: 只有你去，其他人去我不放心。
0: 我去干什么呢？
1: 做镜子的助手，当副园长。我已经给你申请了少佐军衔，不会亏待你的。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是我面向大文奇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想着你，
1: 不知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参与。

0: 迎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护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5。

0: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